不用一人愁，若不想那金鸡心多人们们安开那我也没来耶，我没想到婆婆多了多人吧，他比辛苦一人把你们来人找的那也多人们啊，想那金鸡那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 ꯖꯕꯩ ꯏꯁꯩꯗ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ꯍꯧꯖꯤꯛ ꯑꯃꯨ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ꯔꯥꯃꯦꯁ꯭ꯋꯔ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0: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ꯇꯦꯗ ꯇꯥꯆꯧꯗꯣ, ꯃꯁꯛ ꯃꯇꯧꯒ ꯐꯖꯔꯝꯈ꯭ꯔꯕꯅꯤꯗ. ꯑꯗꯣ ꯃꯣꯏ ꯄꯥꯕꯨꯡꯅ ꯃꯤꯒꯤ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ꯉꯥꯃꯣꯛ ꯑꯃꯠꯇ ꯂꯩꯇꯦ ꯍꯥꯏꯁꯤꯕꯨ ꯑꯗꯨꯕꯨ ꯏꯀꯥꯏꯗ꯭ꯔ ꯍꯥꯏꯕꯅꯤ? ꯑꯁ, ꯃꯁꯥ ꯃꯌꯥꯝꯗꯨꯒ ꯑꯁ, ꯏꯅꯝꯃꯗꯣ ꯑꯣꯟꯊꯣꯛꯅ ꯋꯥꯔꯝꯈ꯭ꯔꯅꯤꯗ.
1: ꯋꯥꯕ ꯍꯥꯏꯕꯕꯨ ꯏꯕꯦꯝꯃ, ꯃꯁꯛꯀ ꯈꯪꯂꯨꯗ꯭ꯔꯕꯅꯤꯅꯦ ꯑꯩꯗꯤ.
0: ꯑꯗꯣ ꯅꯣꯡ ꯃꯇꯝ ꯀꯩ ꯀꯩꯅꯣ ꯈꯔ ꯄꯨꯔꯒ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ꯁꯤꯔꯥ? ꯏꯅꯝꯃꯗꯣ ꯌꯥꯝ ꯎꯅꯤꯡꯉꯤ.
1: ꯗꯤ ꯋꯥꯈꯜ ꯇꯥꯔꯦ ꯑꯃꯨꯁꯅ. ꯏꯇꯥꯎ ꯏꯕꯣꯍꯜꯈꯣꯏꯒꯤ ꯌꯨꯝꯕꯥꯜ ꯀꯩꯕꯥꯜꯁꯤ ꯃꯕꯨꯗꯧ ꯍꯥꯛꯇꯛꯇꯒꯤ ꯍꯤꯁꯥꯕ ꯑꯃ ꯌꯥꯎ ꯌꯥꯎꯗꯦ. ꯃꯁꯥ ꯃꯁꯥꯒꯤ ꯃꯇꯤꯛ ꯃꯄꯥ ꯆꯥꯗ꯭ꯔꯤꯉꯩ ꯃꯌꯨꯝ ꯉꯟꯅ ꯄꯥꯟꯕ ꯑꯃꯅ ꯑꯉꯥꯡ ꯌꯥꯝꯅ ꯄꯣꯛꯄꯁꯤꯅꯤ. ꯁꯦꯟꯊꯣꯡ ꯃꯇꯤꯛ ꯆꯥꯗꯦ, ꯂꯩꯅꯅꯕ ꯂꯝꯁꯨ ꯑꯍꯜ ꯑꯃꯅ ꯊꯝꯕꯤꯔꯝꯂꯤꯉꯩꯗꯨꯗꯗꯤ ꯑꯇꯩ ꯂꯩꯕꯁꯤꯟꯕ ꯉꯝꯗꯦ.
0: ꯍꯣꯏꯅꯦ,
1: ꯊꯝꯕꯤꯔꯝꯂꯕꯗꯨꯗꯤ ꯁꯨꯝ ꯁꯨꯝ ꯆꯥꯎꯊꯣꯔꯛꯄ ꯍꯥꯏꯕꯗꯨꯗꯤ ꯅꯠꯇꯦꯗꯣ?
0: ꯍꯣꯏ ꯍꯣꯏ.
1: ꯏꯇꯥꯎ ꯏꯕꯣꯜꯁꯤ ꯋꯥꯗꯧꯔꯤꯗ ꯀꯔꯝꯅ? ꯀꯩꯅꯣꯅ ꯑꯃꯨꯛ ꯃꯐꯠꯇ ꯅꯣꯛꯈꯠꯂꯛꯏꯁꯤꯅ?
0: ꯀꯩꯁꯨ ꯅꯠꯇꯦꯗ. ꯉꯁꯤ ꯃꯣꯏ ꯄꯥꯕꯨꯡꯒꯤ ꯋꯥꯔꯤꯁꯤ ꯇꯥꯕꯗ ꯑꯩꯗꯤ ꯑꯩꯈꯣꯏ ꯏꯕꯦꯝꯃꯒꯤ ꯃꯩꯇꯩꯔꯣꯜꯒꯤ ꯂꯥꯏꯔꯤꯛꯇ ꯌꯥꯎꯕ ꯋꯥꯔꯤ ꯃꯆꯥ ꯏꯕꯣꯍꯜꯒꯤ ꯏꯃꯨꯡ ꯍꯥꯏꯗꯣ ꯈꯪꯅꯤꯡꯉꯦ ꯅꯤꯡꯁꯪꯉꯛꯄ. ꯍꯦꯔꯥ, ꯑꯣꯖꯥ ꯅꯣꯡꯊꯣꯝꯕꯝ ꯀꯨꯟꯖꯃꯣꯍꯣꯟꯅ ꯏꯕꯅꯤꯅꯦ, ꯑꯗꯨ ꯃꯣꯏ ꯄꯥꯕꯨꯡꯁꯨ ꯄꯥꯔꯦ ꯍꯥꯏꯗꯥꯏꯅꯦ?
1: ꯍꯣꯏꯅꯦ, ꯃꯗꯨꯗꯤ ꯑꯣꯖꯥꯒꯤ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ꯈ꯭ꯔꯕ ꯋꯥꯔꯤ ꯃꯆꯥꯒꯤ ꯂꯥꯏꯔꯤꯛ ꯏꯂꯤꯁꯥ ꯑꯃꯒꯤ ꯃꯍꯥꯎ ꯍꯥꯏꯕꯗꯨꯗꯁꯨ ꯌꯥꯎꯕꯅꯤꯅꯦ?
0: ꯍꯣꯏꯅꯦ,

0: ꯀꯥꯛ ꯅꯠꯇ꯭ꯔꯒ ꯀꯥꯛ ꯀꯥ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ꯛ ꯑꯥꯛ ꯍꯥꯏꯕꯒꯨꯝꯅ ꯈꯣꯟꯊꯣꯛꯏ꯫ ꯏꯪꯈꯣꯜꯗ ꯀ꯭ꯋꯥꯛ ꯇꯣꯡꯕ ꯃꯐꯝ ꯃꯇꯝ ꯃꯥꯏꯀꯩ ꯃꯥꯌꯣꯟ ꯃꯈꯣꯜ ꯈꯣꯟꯊꯣꯛ ꯇꯥꯔꯒ ꯎꯔꯒ ꯑꯐ ꯐꯠꯇꯒꯤ ꯃꯔꯝ ꯍꯥꯏꯅꯩ꯫ ꯅꯨꯃꯤꯠ ꯆꯨꯞꯄ ꯃꯇꯝꯗ ꯀ꯭ꯋꯥꯛ ꯈꯣꯡꯂꯒꯗꯤ ꯄꯥꯈꯠꯅꯩ꯫ ꯎꯆꯦꯛ ꯑꯁꯤꯒꯤ ꯀ꯭ꯋꯥꯛ ꯀ꯭ꯋꯥꯛ ꯍꯥꯏꯅ ꯊꯃꯣꯏ ꯃꯀꯥ ꯂꯥꯝꯕ ꯈꯣꯟꯊꯣꯛꯇꯒꯤ ꯃꯃꯤꯡꯁꯨ ꯀ꯭ꯋꯥꯛ ꯍꯥꯏꯅ ꯈꯪꯅꯈꯤ꯫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ꯂꯨ ꯇꯣꯡꯗ ꯄꯥꯛꯈ꯭ꯔꯕ ꯊꯥꯖꯅꯕ ꯀꯌꯥꯒꯤ ꯃꯔꯛꯇ ꯀ꯭ꯋꯥꯛ ꯌꯨꯝꯕꯥꯟꯅꯕ ꯎꯕ ꯐꯠꯇꯦ ꯍꯥꯏꯅꯕꯁꯨ ꯑꯃꯅꯤ꯫ ꯊꯕꯛ ꯆꯠꯄꯒꯤ ꯂꯝꯕꯤ ꯂꯝꯃꯈꯥꯡꯗ ꯀ꯭ꯋꯥꯛ ꯌꯨꯝꯕꯥꯟꯅꯕ ꯎꯔꯨꯕ ꯀꯅꯥꯅ ꯌꯨꯝ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ꯅꯩ꯫ ꯂꯥꯏ ꯈꯨꯔꯨꯝꯅꯕꯁꯨ ꯀꯌꯥꯅꯤ꯫ ꯀ꯭ꯋꯥꯛꯀꯤ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ꯀ ꯁꯥꯁꯤꯟ ꯆꯨꯁꯤꯟꯅꯅ ꯈꯨꯗꯛ ꯂꯩꯀꯥꯏ ꯀꯣꯏꯒꯟꯕꯤ ꯋꯥꯍꯩ ꯈꯣꯟꯐꯝ ꯆꯥꯎꯕꯤ ꯀꯅꯥꯕꯨ ꯅꯨꯄꯤ ꯀ꯭ꯋꯥꯛ,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ꯇꯤꯟꯅꯗꯕ ꯃꯅꯤ ꯃꯃꯨꯡ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ꯉꯣꯜ ꯃꯧ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ꯅꯕꯤ ꯅꯨꯄꯤꯒꯤ ꯃꯇꯧꯕꯨ ꯀ꯭ꯋꯥꯛꯀ ꯆꯔꯣꯏꯒ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ꯗꯅ ꯋꯥ ꯉꯥꯡꯕꯕꯨꯁꯨ ꯀ꯭ꯋꯥꯛ ꯈꯣꯡꯕꯒꯨꯝ ꯇꯥꯅꯤꯡꯗꯦ ꯍꯥꯏꯅꯩ꯫ ꯑꯇꯣꯞꯄꯒꯤ ꯑꯋꯥ ꯑꯅꯥ ꯎꯔꯒ ꯍꯔꯥꯎꯕ ꯀꯅꯥꯕꯨꯁꯨ ꯂꯦꯡꯂꯥꯏ ꯊꯨꯡꯕ ꯁꯟꯒꯤ ꯉꯛꯁꯝꯗ ꯇꯣꯡꯕ ꯀ꯭ꯋꯥꯛꯀ ꯆꯥꯡꯗꯝꯅꯩ꯫ ꯀ꯭ꯋꯥꯛꯀꯤ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ꯀꯤ ꯃꯇꯧ ꯇꯝꯗꯨꯅ ꯀ꯭ꯋꯥꯛ ꯀ꯭ꯋꯥꯛ ꯀ꯭ꯋꯥꯛ ꯇꯥꯟꯕꯤ ꯀ꯭ꯋꯥꯛ ꯃꯥꯡꯖꯣꯡꯅ ꯁꯤꯡꯕ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ꯃꯁꯥꯟꯅꯁꯤꯡ ꯄꯣꯛꯈꯤ꯫
0: ꯀ꯭ꯋꯥꯛ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ꯇꯔꯨ ꯇꯅꯥꯟ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ꯃꯤꯑꯣꯏꯕꯗ ꯂꯥꯏꯅꯥ ꯇꯤꯟꯅꯥ ꯄꯣꯛꯍꯟꯒꯗꯧꯕ ꯑꯄꯨ ꯃꯁꯥ ꯀꯌꯥ ꯃꯈꯣꯏꯅ ꯆꯥꯊꯣꯛꯏ꯫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ꯒꯤ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ꯆꯥꯛꯂꯦꯟꯒꯤ ꯑꯔꯦꯝ ꯑꯄꯥ ꯀ꯭ꯋꯥꯛꯅ ꯆꯥꯊꯣꯛꯄꯕꯨ ꯂꯥꯏꯑꯣꯏꯈ꯭ꯔꯕꯁꯤꯡꯒꯤ ꯊꯋꯥꯏꯅ ꯐꯪꯂꯕꯅꯤ ꯍꯥꯏꯅ ꯊꯥꯖꯅꯩ꯫ ꯈꯣꯡꯅꯥꯡ, ꯍꯩꯀ꯭ꯔꯦꯡ, ꯅꯣꯡꯂꯩꯁꯪ, ꯎꯔꯦꯔꯣꯝ, ꯍꯩꯕꯣꯡꯅꯆꯤꯡ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ꯔꯨꯅ ꯀ꯭ꯋꯥꯛ, ꯈꯣꯏꯅꯤꯡ, ꯎꯀ꯭ꯔꯣꯛ ꯂꯥꯎꯕꯤꯅꯆꯤꯡꯕ ꯎꯆꯦꯛꯀꯤ ꯆꯥꯛꯈꯥꯎꯗ ꯃꯇꯝ ꯈꯔ ꯑꯣꯝꯂꯒ ꯂꯩꯔꯨꯔꯒꯗꯤ ꯃꯇꯣꯜ ꯃꯅꯧ ꯆꯣꯡꯗꯨꯅ ꯄꯥꯝꯕꯤ ꯑꯣꯏꯅ ꯍꯧꯕ ꯉꯝꯗꯦ꯫ ꯃꯅꯤꯄꯨꯔꯗ ꯀ꯭ꯋꯥꯛ, ꯈꯣꯏꯅꯤꯡꯅꯆꯤꯡꯕ ꯂꯩꯔꯛꯇꯕꯗꯒꯤ ꯄꯥꯝꯕꯤ ꯃꯈꯜ ꯀꯌꯥ ꯃꯥꯡꯁꯤꯜ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ꯄꯥꯝꯕꯤꯁꯤꯡ ꯑꯁꯤꯒ ꯁꯥꯒꯣꯟꯅꯔꯝꯕ ꯊꯥꯏꯅ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ꯀꯌꯥꯁꯨ ꯃꯁꯦꯟ ꯃꯔꯥꯡꯂꯛꯂꯤ꯫ ꯃꯍꯧꯁꯥ ꯃꯤꯁꯤ ꯃꯤꯅꯥꯗ ꯈꯨꯗꯛꯇ ꯏꯪꯈꯣꯜꯗꯒꯤ ꯍꯩꯀ꯭ꯔꯦꯡꯅ ꯄꯣꯠꯂꯣꯏꯅꯔꯝꯃꯤ꯫ ꯅꯨꯄꯤꯁꯤꯡꯗ ꯎꯔꯩꯔꯣꯝ ꯁꯪꯕ ꯐꯤꯒꯤ ꯆꯠꯅꯐꯝꯗꯤ ꯂꯩꯔꯤ, ꯑꯗꯨꯕꯨ ꯃꯆꯨ ꯑꯗꯨ ꯄꯤꯕꯤꯔꯝꯕ ꯎꯔꯩꯔꯣꯝ ꯄꯥꯝꯕꯤꯗꯤ ꯀꯗꯥꯏꯗ ꯆꯠꯈ꯭ꯔꯕ?
1: ꯀꯣꯀꯤꯜ ꯂꯥꯕꯒ ꯀ꯭ꯋꯥꯛ ꯁꯛꯁꯨ ꯃꯥꯟꯅꯩ, ꯑꯗꯨꯕꯨ ꯃꯈꯣꯏꯒꯤ ꯁꯥꯒꯩꯗꯤ ꯇꯣꯉꯥꯜꯂꯤ꯫ ꯀ꯭ꯋꯥꯛꯅ ꯁꯍꯤꯡ ꯆꯥꯕ ꯐꯦꯃꯤꯂꯤ ꯀꯣꯔꯕꯤꯗꯤ ꯑꯣꯏꯔꯒ ꯀꯣꯀꯤꯜꯅ ꯈꯧꯖꯤꯡ ꯅꯥꯟꯕꯤ ꯎꯆꯦꯛꯁꯤꯡꯒꯤ ꯐꯦꯃꯤꯂꯤ ꯀꯨꯀꯨꯂꯤꯗꯤꯗ ꯌꯥꯎꯏ꯫ ꯃꯈꯣꯏ ꯑꯅꯤ ꯁꯥꯒꯩ ꯇꯣꯉꯥꯟꯅꯔꯒꯁꯨ ꯀ꯭ꯋꯥꯛꯅ ꯀꯣꯀꯤꯜꯒꯤ ꯃꯔꯨꯝ ꯀꯣꯟꯕꯤ ꯃꯁꯥ ꯌꯣꯛꯄꯤ, ꯁꯦꯝꯕꯤꯔꯛꯄ ꯃꯄꯨꯅ ꯀꯣꯀꯤꯜꯕꯨ ꯈꯧꯖꯤꯡ ꯅꯥꯟꯕꯤ ꯑꯣꯏꯍꯜꯂꯒꯁꯨ ꯃꯔꯨꯝ ꯃꯁꯥ ꯌꯣꯛꯅꯕ ꯊꯧꯗꯥꯡ ꯍꯥꯞꯄꯤꯔꯝꯗꯦ꯫

0: ꯃꯥꯏꯅꯨ ꯄꯦꯟꯆꯥꯅ ꯂꯝꯐꯦꯟ ꯄꯥꯠꯇ ꯀꯣꯝꯕꯤꯔꯩ ꯊꯥꯃꯤꯟꯅꯔꯨꯕꯒꯤ ꯑꯄꯥꯝ ꯅꯨꯡꯁꯤ ꯊꯨꯡꯅꯈꯤꯗꯦꯅ ꯍꯥꯏꯕꯒꯤ ꯋꯥꯔꯤꯗꯨꯕꯨ ꯃꯣꯏ ꯄꯥꯕꯅ ꯀꯣꯂꯦꯖꯀꯤ ꯑꯣꯖꯥ ꯑꯣꯏꯔꯒ ꯇꯥꯔꯝꯗꯕꯁꯤꯗꯤꯅꯦ ꯑꯉꯛꯄꯅꯤ꯫
1: ꯅꯪꯒꯤ ꯋꯥꯔꯤꯗꯨ ꯑꯩꯁꯨ ꯇꯥꯏ ꯍꯥꯏ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ꯅꯤꯗꯨ ꯈꯨꯇꯥ ꯃꯥꯟꯅꯔꯝꯗ꯭ꯔꯦ ꯍꯥꯏꯕ?
0: ꯑꯦ,
1: ꯃꯥꯏꯅꯨ ꯄꯦꯝꯆꯥꯒ ꯕꯣꯔꯥ ꯆꯥꯎꯕꯒ ꯀꯥꯏꯅꯈꯤꯕꯗꯤ ꯀꯣꯝꯕꯤꯔꯩ ꯊꯥꯃꯤꯟꯅꯔꯨꯕꯒꯤ ꯅꯠꯇꯦ,
0: ꯀꯔꯤ?
1: ꯃꯈꯣꯏ ꯑꯅꯤ ꯂꯧꯅ ꯂꯩꯅꯕ ꯌꯥꯗꯦ, ꯃꯇꯝꯗꯨꯒꯤ ꯁꯥꯒꯩ ꯖꯥꯠ ꯈꯥꯏꯕꯒꯤ ꯄꯜ ꯌꯥꯝ ꯋꯥꯡꯉꯦ ꯑꯗꯨꯅꯅꯦ ꯍꯥꯏꯕ?
0: ꯑꯣ, ꯑꯗꯨ ꯐꯅꯃꯛ ꯑꯣꯏꯗꯨꯅꯁꯨꯅꯦ ꯏꯪꯈꯣꯟꯗ ꯀꯣꯝꯕꯤꯔꯩꯗꯤ ꯑꯩꯗꯤ ꯊꯥꯍꯟꯅꯤꯡꯗꯦ꯫
1: ꯑꯣꯟꯊꯣꯛꯄꯅꯤꯗꯀꯣ ꯃꯃꯥ, ꯅꯪꯁꯦ ꯀꯣꯝ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ꯗꯨꯉꯩ ꯊꯣꯉꯥꯔꯦꯜꯒꯤ ꯇꯥꯂꯣꯏ ꯂꯥꯏꯔꯦꯝꯕꯤꯅ ꯂꯥꯏꯔꯩꯕꯥꯛꯇꯒꯤ ꯄꯨꯔꯛꯑꯒ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ꯗ ꯊꯥꯈꯤꯕꯅꯤ, ꯂꯥꯏꯔꯩꯕꯥꯛꯀꯤ ꯑꯁꯦꯡꯕ ꯂꯩ ꯆꯥꯔꯥꯅꯦ ꯍꯥꯏꯕ?
0: ꯍꯩꯃꯥ, ꯋꯥꯔꯤꯗꯨꯃꯗꯤ ꯃꯣꯏꯕꯥ ꯑꯩꯗꯤ ꯇꯥꯗ꯭ꯔꯤꯀꯣ, ꯑꯗꯨꯗꯨꯃꯛꯇ ꯂꯤꯕꯤꯌꯨꯗꯅ꯫
1: ꯊꯣꯉꯥꯔꯦꯜꯒꯤ ꯇꯥꯂꯣꯏ ꯂꯥꯏꯔꯦꯝꯕꯤꯅ ꯇꯥꯏꯕꯪꯄꯥꯜꯒꯤ ꯐꯖꯕ ꯌꯦꯡꯉꯨꯒꯦ ꯍꯥꯏꯕ, ꯃꯗꯨꯗꯅ ꯂꯥꯏꯅꯤꯡꯗꯧꯅ ꯌꯥꯗ꯭ꯔꯤꯕ ꯈꯥꯝꯕ?
0: ꯃꯥꯗꯤ ꯀꯩꯒꯤ ꯈꯥꯝꯃꯤꯕ?
1: ꯇꯥꯏꯕꯪꯄꯥꯜꯒꯤ ꯐꯖꯕ ꯅꯨꯡꯉꯥꯏꯕꯗ ꯉꯥꯎꯈꯤꯗꯅ ꯂꯥꯏꯅꯤꯡꯗꯧꯕ ꯀꯥꯎꯈ꯭ꯔꯗꯤ ꯀꯝꯗꯧꯅꯤ ꯁꯤꯅꯤꯗꯅ?
0: ꯑꯦ, ꯂꯥꯏ ꯑꯣꯏꯔꯒ ꯑꯗꯨꯛ ꯌꯥꯝꯅ ꯄꯨꯛꯆꯦꯟ ꯄꯤꯛꯏꯕ, ꯈꯝꯕꯟ ꯆꯥꯎꯔꯤꯝꯅꯤꯅꯦ?
1: ꯈꯪꯗꯦ, ꯂꯥꯏ ꯑꯣꯏꯒꯦꯔ ꯃꯤ ꯑꯣꯏꯒꯦꯔ ꯃꯥꯒꯤ ꯃꯥꯒꯤ ꯃꯄꯣꯠ ꯃꯔꯟ ꯆꯦꯛꯁꯤꯟꯅꯕ ꯈꯝꯕꯟꯅꯕꯗꯤ ꯃꯁꯥꯟ ꯇꯥꯕꯅꯤ꯫ ꯅꯪ ꯀꯥꯎꯔꯕ꯭ꯔꯣ ꯑꯩꯅ ꯈꯣꯡꯅꯥꯡ ꯃꯈꯣꯡꯒꯤ ꯍꯣꯇꯦꯜꯗ ꯆꯥ ꯊꯛꯏꯉꯩꯗ ꯅꯪꯅ ꯌꯨꯝꯗ ꯔꯦꯗꯤꯑꯣ ꯊꯨꯒꯥꯏꯈꯤꯕꯗꯣ?
0: ꯑꯦ, ꯂꯩꯔꯩꯄꯥꯛꯀꯤ ꯋꯥꯔꯤꯒ ꯑꯩꯅ ꯔꯦꯗꯤꯑꯣ ꯊꯨꯒꯥꯏꯕꯒ ꯄꯛꯁꯤꯟꯅꯕꯤꯔꯛꯀꯅꯨ? ꯃꯣꯏꯕꯥ, ꯂꯥꯏꯔꯦꯝꯕꯤꯒꯤ ꯋꯥꯔꯤꯗꯨ ꯃꯈꯥ ꯀꯩ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ꯇꯥꯕꯤꯔꯛꯎ꯫
1: ꯑꯣ, ꯂꯥꯏꯔꯩꯕꯥꯛꯇꯅꯦ ꯀꯣꯝꯕꯤꯔꯩꯁꯦ ꯃꯥꯒꯤ ꯂꯩꯔꯥꯡ ꯂꯩꯁꯨꯁꯦ ꯉꯧꯅ ꯁꯥꯠꯂꯤꯌꯦ, ꯂꯥꯏꯔꯦꯝꯕꯤꯅ ꯂꯩꯗꯨ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ꯗ ꯊꯥꯔꯒ ꯃꯣꯏꯔꯥꯡ ꯑꯉꯝꯕ ꯑꯃꯒꯤ ꯃꯃꯣꯝ ꯈꯝꯅꯨꯡ ꯌꯥꯏꯗꯤꯡ ꯀꯣꯅꯨ ꯑꯣꯏꯅ ꯁꯥꯒꯣꯜꯂꯤ ꯍꯥꯏꯌꯦ, ꯑꯗꯨꯒ ꯁꯥꯝꯕ ꯂꯝꯒꯥꯟꯕ ꯀꯧꯕ ꯄꯥꯈꯪ ꯑꯃꯒ ꯂꯧꯅꯁꯤ ꯂꯩꯅꯁꯤ ꯍꯥꯏꯅ ꯌꯦꯡꯉꯦ, ꯑꯗꯩꯗꯤꯅꯦ ꯅꯍꯥꯟ ꯃꯈꯩ ꯉꯧꯔꯣꯛ ꯉꯧꯔꯝꯕ ꯀꯣꯝꯕꯤꯔꯩꯗꯣ ꯈꯨꯗꯛꯇ ꯃꯨꯔꯩꯅꯕ ꯍꯤꯒꯣꯛꯃꯁꯨ ꯋꯣꯟꯈꯤꯌꯦ,
0: ꯂꯥꯏꯅꯤꯡꯊꯧꯅ ꯂꯥꯏꯔꯦꯝꯕꯤꯗꯣ ꯇꯥꯏꯕꯪ ꯄꯥꯟꯗ ꯀꯨꯝꯗꯅꯕ ꯍꯥꯏꯗꯅ ꯈꯥꯝꯃꯤꯕꯗꯨꯗꯤ ꯆꯨꯝꯃꯝꯃꯦꯗꯅ?
1: ꯑꯁꯨꯝꯅ ꯂꯥꯏꯒꯤ ꯃꯄꯣꯛ ꯐꯥꯎꯕ ꯊꯥꯗꯣꯛꯑꯒ ꯃꯤꯑꯣꯏꯕ ꯃꯔꯛꯇ ꯑꯄꯥꯝ ꯅꯨꯡꯁꯤ ꯊꯨꯡꯅꯍꯟꯈꯤꯕ ꯂꯩꯁꯤꯕꯨ ꯌꯨꯝꯗ ꯊꯥꯕ ꯐꯠꯇꯦ ꯀꯥꯏꯗꯅ? ꯁꯦ ꯁꯦ ꯁꯦ, ꯀꯥꯟꯅꯗꯦ ꯃꯃꯥꯁꯦ, ꯅꯪꯒꯤ ꯆꯥ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ꯗꯨ ꯋꯥ ꯉꯥꯡꯉꯦꯗꯤ ꯏꯪꯈ꯭ꯔꯁꯦ, ꯑꯅꯧꯕ ꯑꯃ ꯁꯦꯝꯃꯁꯨ ꯑꯩ ꯂꯩ ꯊꯥꯐꯝꯗꯤ ꯉꯝꯒꯦ, ꯆꯣ ꯆꯣ ꯆꯣ꯫
0: ꯍꯣꯏꯗ ꯍꯣꯏꯗ, ꯑꯁꯣꯛ ꯅꯨꯡꯁꯤꯕ ꯐꯖꯕ ꯋꯥꯔꯤ ꯇꯥꯔꯗꯕꯨ ꯑꯩꯈꯣꯏ ꯃꯄꯥꯒꯤ ꯆꯥ ꯍꯥꯎꯅ ꯁꯦꯝꯇꯣꯛꯀꯦ ꯑꯗꯨꯒꯅꯦ ꯃꯣꯏꯕꯥ, ꯀꯣꯟꯗꯣꯡꯒꯤ ꯈꯣꯡꯅꯥꯡ ꯄꯥꯝꯕꯤꯁꯤꯒꯤ ꯋꯥꯐꯝꯗꯤ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ꯀꯥꯎꯕꯤꯅꯨꯀꯣ?
1: ꯑꯣ ꯀꯥꯎꯒꯦ ꯀꯥꯎꯒꯦ ꯀꯥꯎꯒꯦ, ꯆꯠꯂꯣꯅꯦ ꯆꯠꯂꯣꯅꯦ꯫

0: ꯂꯪ ꯇ꯭ꯔꯤꯛ ꯂꯪꯅ ꯇꯩꯔꯒꯅꯦ ꯊꯝꯃꯤꯕ ꯂꯤꯆꯩꯗꯣ ꯄꯥꯏꯔꯒ ꯍꯥꯏꯔꯛꯀꯗꯧꯔꯤꯕꯅꯤ ꯃꯤꯅꯤ
1: ꯀꯩ ꯍꯥꯏꯗꯣꯏꯕ ꯏꯅꯦ?
0: ꯅꯨꯄꯤ ꯅꯪ ꯃꯇꯣꯏꯅꯔꯥ? ꯂꯝꯂꯛꯀꯤ ꯁꯥꯎꯁꯦ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ꯅ ꯃꯁꯥ ꯃꯁꯥ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ꯃꯊꯧ ꯁꯤꯟꯊꯥ ꯄꯥꯡꯊꯣꯛꯆꯕꯗ ꯅꯣꯏꯅ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ꯀꯩꯒꯤꯅꯣ? ꯍꯥ ꯅꯀꯣꯛꯇꯨ ꯀꯥꯡꯖꯩꯁꯤꯒꯤ ꯀꯥꯡꯗ꯭ꯔꯨꯝ ꯑꯣꯏꯅꯤꯡꯕ꯭ꯔꯥ? ꯁꯤꯅꯤ ꯕꯦꯂꯩ ꯅꯪ ꯃꯥꯃꯁꯦ ꯆꯍꯤ ꯈꯔ ꯌꯥꯝꯖꯔꯁꯨꯅꯦ ꯕꯦꯃꯥ ꯃꯍꯧꯁꯥꯒꯤ ꯃꯁꯤꯡꯗꯣ ꯍꯟꯗ꯭ꯔꯤ ꯍꯟꯗ꯭ꯔꯤꯀꯣ
1: ꯏꯅꯦ
2: ꯋꯥꯒꯤ ꯃꯔꯝꯗ ꯂꯥꯏꯔꯤꯛꯅ ꯏꯕꯦꯜꯂꯩꯗ ꯍꯥꯏꯔꯝꯕꯒ ꯉꯁꯤꯒꯤ ꯋꯥꯀꯠꯁꯤꯒ ꯈꯔ ꯈꯦꯠꯅꯕ ꯃꯥꯜꯂꯤ
0: ꯃꯣꯏ ꯄꯥ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ꯆꯨꯝꯕꯅꯤ ꯑꯗꯨꯕꯨꯅꯦ ꯑꯩꯅ ꯏꯕꯦꯜꯂꯩꯗ ꯍꯥꯏꯔꯝꯕꯁꯤꯡ ꯑꯗꯨꯗꯤ ꯃꯣꯏ ꯄꯥꯒꯤ ꯊꯃꯣꯏ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ꯁꯤꯡꯗꯣ ꯐꯣꯡꯗꯣꯛꯑꯝꯕꯒꯤ ꯋꯥꯅꯤ
2: ꯍꯥꯏ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ꯏꯕꯒꯤ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ꯋꯥꯌꯦꯜ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ꯔꯁꯤ
0: ꯀ꯭ꯋꯥꯛꯁꯤꯡꯅ ꯌꯨꯝꯒꯤ ꯉꯥꯅꯨ ꯌꯦꯟ ꯃꯆꯥ ꯆꯥꯊꯣꯛꯏ ꯑꯇꯣꯞꯄ ꯎꯆꯦꯛꯁꯤꯡꯒꯤ ꯃꯔꯨꯝ ꯃꯆꯥꯁꯨ ꯍꯨꯔꯥꯜꯂꯒ ꯃꯆꯥꯗ ꯄꯤꯖꯩ ꯑꯗꯨꯅ ꯃꯍꯥꯛ ꯑꯁꯦ ꯇꯧꯉꯝꯕꯤ ꯍꯨꯔꯥꯟꯕꯤꯅꯤ ꯍꯥꯏꯔꯤꯁꯤꯅꯤ
2: ꯑꯗꯨꯒ ꯏꯪꯈꯣꯜ ꯑꯃꯗ ꯌꯨꯝ ꯁꯥꯕꯗ ꯀ꯭ꯋꯥꯛ ꯌꯨꯝꯐꯝꯗ ꯌꯨꯝ ꯁꯥꯟꯅꯗꯦ ꯀ꯭ꯋꯥꯛꯀꯤ ꯍꯨꯔꯥꯟꯕ ꯁꯥꯖꯠ ꯃꯇꯧ ꯇꯝꯗ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ꯀ꯭ꯋꯥꯛ ꯇꯥꯟꯕꯤ ꯁꯥꯟꯅꯩ ꯊꯥꯏꯅ ꯎꯆꯦꯛꯁꯤꯡꯒꯤ ꯆꯥꯛꯂꯦꯟ ꯑꯃ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ꯅ ꯐꯪꯒꯗꯕ ꯆꯥꯛꯂꯨꯛ ꯃꯀꯣꯛꯇ ꯀ꯭ꯋꯥꯛꯅ ꯐꯝꯃꯨꯕꯗꯒꯤ ꯎꯆꯦꯛ ꯃꯌꯥꯝꯅ ꯁꯥꯎꯅꯈꯤ ꯃꯥꯅ ꯃꯃꯩꯒꯤ ꯃꯇꯨ ꯃꯌꯥꯝꯗ ꯀꯠꯇꯅ ꯂꯥꯜꯂꯦꯅ ꯍꯥꯏꯖꯈꯤ ꯃꯇꯨ ꯑꯗꯨꯅ ꯀ꯭ꯋꯥꯛ ꯂꯩ ꯀꯧꯕ ꯎꯔꯩ ꯑꯣꯟꯈꯤ ꯑꯗꯨꯅ ꯀ꯭ꯋꯥꯛꯁꯦ ꯊꯛꯁꯤ ꯈꯥ ꯁꯤꯟꯅꯥꯏꯗꯕ ꯏꯀꯥꯏꯕꯁꯨ ꯈꯪꯗꯕ ꯎꯆꯦꯛ
1: ꯊꯥꯏꯅꯗꯒꯤ ꯏꯄꯥꯏꯄꯨꯁꯤꯡꯅ ꯍꯥꯏꯅꯔꯛꯂꯤꯕ ꯀ꯭ꯋꯥꯛꯈꯣꯡ ꯑꯍꯥꯟꯕ ꯀ꯭ꯋꯥꯛ ꯇꯥꯟꯕ ꯀ꯭ꯋꯥ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ꯒ ꯍꯥꯏꯅꯔꯛꯂꯤꯕ ꯃꯌꯥꯝ ꯑꯁꯤꯕꯨ ꯀ꯭ꯋꯥꯛꯀꯤ ꯍꯨꯔꯥꯟꯕ ꯁꯥꯖꯠꯅꯤ ꯍꯥꯏꯒꯗ꯭ꯔꯣ? ꯈꯣꯡꯅꯥꯡ, ꯍꯩꯀ꯭ꯔꯦꯡ, ꯅꯣꯡꯂꯩꯁꯤꯡꯒꯨꯝ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ꯄꯥꯝꯕꯤ ꯀꯌꯥꯒꯤ ꯃꯔꯨꯅ ꯀ꯭ꯋꯥꯛꯀꯨꯝꯕ ꯈꯣꯏꯅꯤꯡꯒꯨꯝꯕ ꯎꯆꯦꯛꯁꯤꯡꯅ ꯍꯥꯟꯅ ꯆꯥꯗ꯭ꯔꯒꯗꯤ ꯃꯇꯣꯟ ꯆꯣꯡꯕ ꯑꯗꯨꯅ ꯀ꯭ꯋꯥꯛꯅ ꯄꯥꯝꯕꯤ ꯀꯌꯥꯒꯤ ꯆꯥꯗꯥꯅꯕꯗ ꯁꯟ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 ꯃꯁꯤꯕꯨ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ꯂꯣ?
2: ꯊꯣꯏꯕꯤꯅ ꯍꯥꯏꯔꯤꯕ ꯎꯆꯦꯛꯁꯤꯡ ꯑꯁꯤꯅ ꯃꯤꯑꯣꯏꯕꯅ ꯁꯦꯟ ꯆꯪꯅ ꯁꯥꯖꯔꯤꯕ ꯐꯨꯔꯥ ꯗꯂꯥꯟ ꯆꯦꯛꯄꯟ ꯃꯊꯛꯇ ꯃꯈꯣꯡ ꯍꯥꯝꯖꯟꯗꯅ ꯈꯣꯡꯅꯥꯡ ꯄꯥꯝꯕꯤꯁꯨ ꯍꯧꯍꯜꯂꯤ ꯆꯦꯛꯄꯟ ꯅꯤꯡꯈꯥꯏꯍꯜꯂꯤ ꯃꯁꯤꯕꯨ ꯑꯐꯕ꯭ꯔꯅꯦ?
1: ꯃꯤꯑꯣꯏꯕꯅ ꯆꯦꯛꯁꯤꯟꯗ꯭ꯔꯒ ꯂꯝꯇꯨ ꯅꯥꯟꯅ ꯊꯝꯕ ꯉꯝꯗ꯭ꯔꯒ ꯎꯆꯦꯛ ꯇꯥꯏꯅꯕ ꯀꯔꯤꯒꯤꯅꯣ? ꯌꯣ ꯑꯅꯥꯔ, ꯀ꯭ꯋꯥꯛ ꯐꯠꯇꯕ ꯎꯆꯦꯛꯅꯤ ꯍꯥꯏꯕ ꯑꯩ ꯁꯨꯡꯌꯥ ꯌꯥꯕ ꯉꯝꯂꯣꯏ ꯃꯤꯑꯣꯏꯕꯗ ꯂꯩꯅꯥ ꯇꯤꯟꯅꯥ ꯄꯣꯛꯍꯟꯒꯗꯕ ꯑꯄꯨ ꯃꯁꯥ ꯁꯥꯊꯣꯛꯂꯤꯕ ꯑꯁꯤꯕꯨ ꯀ꯭ꯋꯥꯛꯅ ꯍꯨꯔꯥꯟꯕꯒꯤ ꯊꯕꯛꯂꯣ? ꯃꯁꯤꯕꯨ ꯐꯥꯒꯤꯔꯕ?
0: ꯀ꯭ꯋꯥꯛꯅ ꯅꯠꯇ꯭ꯔꯁꯨ ꯂꯪꯖꯥ ꯂꯝꯃꯨꯏꯅꯆꯤꯡꯕ ꯁꯥ ꯎꯆꯦꯛ ꯀꯌꯥꯁꯨ ꯂꯝꯍꯥꯡꯗ ꯇꯥꯕ ꯑꯄꯨ ꯃꯁꯥ ꯑꯗꯨꯝ ꯆꯥꯊꯣꯛꯏ
2: ꯂꯪꯖꯥ ꯂꯝꯍꯨꯏ ꯂꯩꯇ꯭ꯔꯗꯤ ꯊꯕꯛꯁꯦ ꯀꯅꯥ ꯇꯧꯕꯤꯗꯣꯏꯕ?
0: ꯑꯣ ꯑꯗꯨꯗꯤꯅꯦ ꯏꯕꯨꯡꯉꯣ ꯃꯤꯑꯣꯏꯕꯅ ꯇꯧꯕ ꯇꯥꯕꯅꯤ
2: ꯁꯥ ꯎꯆꯦꯛꯁꯤꯡꯅ ꯑꯄꯨ ꯃꯁꯥ ꯆꯥꯊꯣ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ꯇꯔꯨ ꯇꯅꯥꯟ ꯍꯟꯕꯒꯤꯗꯤ ꯈꯨꯠꯁꯨꯃꯟ ꯄꯤꯗꯦ ꯑꯗꯨꯒ ꯃꯤꯑꯣꯏꯕꯅ ꯊꯕꯛꯁꯤ ꯇꯧꯔꯗꯤ ꯁꯦꯟ ꯇꯨꯡꯉꯣꯏꯗ꯭ꯔꯣ? ꯁꯦꯟꯗꯨ ꯀꯅꯥ ꯄꯨꯊꯣꯛꯇꯣꯏꯅꯣ?
0: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ꯂꯩꯉꯥꯛ ꯂꯩꯔꯤ ꯗꯣꯂꯥꯏ ꯇꯨꯡꯕꯤꯒꯤꯗꯃꯛꯇꯅꯦ ꯋꯥꯏꯀꯨ ꯄꯨꯕꯤꯅ ꯋꯥꯕꯤꯅꯨ ꯃꯣꯏꯄꯥ ꯑꯩꯅ ꯏꯀꯥꯏꯕ ꯅꯪꯈꯤꯕ ꯊꯧꯗꯣꯛ ꯑꯃꯁꯨ ꯇꯝꯖꯒꯦ ꯅꯍꯥꯟ ꯂꯨꯍꯣꯡꯕ ꯑꯆꯧꯕ ꯑꯃꯗꯅꯦ ꯁꯦꯟꯁꯨ ꯌꯥꯝ ꯊꯥꯔꯤꯕ ꯃꯗꯨꯗ ꯑꯩꯒꯤ ꯈꯣꯟꯖꯦꯟꯁꯦ ꯈꯣꯟꯁꯤ ꯌꯥꯎꯔꯛꯄꯒꯤ ꯃꯤ ꯃꯌꯥꯝꯅ ꯅꯣꯛꯅꯈꯤ ꯀꯣꯀꯤꯟꯒꯤ ꯀꯨꯍꯨ ꯈꯣꯟꯖꯦꯜꯗ ꯅꯤꯛꯊꯒꯦꯅ ꯈꯟꯕꯅꯤ ꯑꯗꯨꯕꯨꯅꯦ ꯁꯥꯎꯅꯤꯡꯕꯅꯅꯦ ꯂꯣꯏꯅ ꯍꯦꯛ ꯀꯥꯎꯈꯤ
2: ꯑꯗꯣꯝꯅ ꯏꯁꯩ ꯀꯥꯎꯕꯒ ꯀ꯭ꯋꯥꯛ ꯀꯔꯤꯃꯔꯤ ꯂꯩꯅꯕ?
0: ꯂꯩꯅꯩ ꯂꯩꯅꯩ ꯃꯣꯏꯄꯥ ꯂꯩꯅꯩ ꯃꯔꯤ ꯆꯥꯎꯅ ꯂꯩꯅꯩ ꯍꯥꯏꯔꯤꯁꯤꯅꯤ ꯑꯩꯅ ꯌꯨꯝꯗꯒꯤ ꯊꯣꯛꯂꯛꯄꯗ ꯈꯣꯡꯅꯥꯡꯁꯤꯗ ꯀ꯭ꯋꯥꯛ ꯃꯌꯥꯝꯅ ꯀ꯭ꯋꯥꯛ ꯀ꯭ꯋꯥꯛ ꯍꯥꯏꯗꯅꯅꯦ ꯌꯥꯝ ꯂꯥꯡꯍꯧꯏ ꯃꯗꯨꯗꯒꯤꯅꯦ ꯈꯣꯏꯗꯧ ꯁꯥꯎꯒꯠꯂꯒ ꯆꯠꯄꯅꯅꯦ ꯏꯁꯩꯗꯣ ꯀꯥꯎꯔꯤꯝꯅꯤ ꯑꯗꯨꯅꯅꯦ ꯀ꯭ꯋꯥꯛ ꯂꯩꯇꯅꯕ ꯀꯣꯟꯊꯣꯡꯒꯤꯅꯦ ꯈꯣꯡꯅꯥꯡ ꯄꯥꯝꯕꯤꯁꯦ ꯊꯝꯃꯣꯏꯗꯝꯅꯤ ꯃꯣꯏꯄꯥꯅ ꯈꯣꯡꯅꯥꯡ ꯄꯥꯝꯕꯤꯁꯦ ꯁꯨꯝ ꯊꯝꯒꯅꯤ ꯍꯥꯏꯔꯒꯗꯤꯅꯦ ꯑꯩꯅꯦ ꯏꯁꯩꯁꯦ ꯁꯛꯄ ꯇꯣꯛꯑꯒꯦ
2: ꯂꯥꯏꯔꯤꯛꯅ ꯏꯁꯩ ꯁꯛꯄ ꯇꯣꯛꯄ ꯍꯥꯏꯕꯗꯨ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ꯋꯥꯔꯤꯅꯤ ꯃꯥ ꯃꯁꯥꯒꯤ ꯐꯤꯔꯦꯞꯅꯤ ꯑꯗꯨꯒ ꯉꯁꯤꯒꯤ ꯋꯥꯌꯦꯜꯁꯤꯒꯗꯤ ꯃꯔꯤ ꯂꯩꯅꯗꯦ
1: ꯏꯃꯥꯅ ꯀ꯭ꯋꯥꯛ ꯐꯠꯇꯦꯗ ꯍꯥꯏ ꯃꯍꯥꯛꯀꯤꯅꯦ ꯊꯃꯣꯏꯗꯤ ꯅꯨꯡꯁꯤꯕꯅ ꯄꯤꯛꯊꯜꯂꯤ ꯑꯇꯣꯞꯄ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ꯜꯂꯤ ꯀꯣꯀꯤꯜ ꯀꯧꯕ ꯎꯆꯦꯛꯀꯤ ꯃꯔꯨꯝ ꯃꯍꯥꯛꯅ ꯀꯣꯟꯕꯤ ꯃꯁꯥꯁꯨ ꯌꯣꯛꯄꯤ ꯑꯗꯨꯅ ꯏꯃꯥ ꯐꯠꯇ꯭ꯔꯤꯕꯗꯤꯅꯦ ꯀ꯭ꯋꯥꯛ ꯅꯠꯇꯤꯌꯦ ꯀꯣꯀꯤꯜꯅꯦ ꯀꯣꯀꯤꯜ ꯃꯍꯥꯛꯅ ꯀ꯭ꯋꯥꯛꯀꯤ ꯃꯔꯨꯝ ꯃꯆꯥ ꯆꯥꯊꯣꯛꯏ ꯃꯍꯥꯛꯅ ꯈꯥꯎꯖꯤꯡꯇꯃꯛ ꯅꯥꯟꯕꯤ ꯂꯧꯅꯝ ꯆꯥꯎꯕꯤ ꯍꯤꯡꯁꯥꯕꯤꯅꯤ ꯏꯆꯥꯕꯤ
2: ꯀ꯭ꯋꯥꯛꯅ ꯀꯣꯀꯤꯜꯒꯤ ꯃꯔꯨꯝ ꯃꯆꯥ ꯌꯣꯛꯄꯤ ꯍꯥꯏꯕꯗꯤ ꯑꯁꯦꯡꯕꯅꯤ ꯑꯩ ꯊꯣ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ꯁꯧꯒꯠꯂꯤ
0: ꯀ꯭ꯋꯥꯛꯅ ꯀꯣꯀꯤꯜꯒꯤ ꯃꯆꯥ ꯌꯣꯛ ꯊꯥꯄꯤ ꯍꯥꯏꯕ ꯋꯥꯁꯤꯗꯤꯅꯦ ꯍꯥꯍꯥꯌꯣ ꯅꯣꯛꯇꯨꯝ ꯅꯣꯛꯅꯤꯡꯉꯤ
1: ꯋꯥꯌꯦꯜꯁꯪꯗ ꯀꯔꯤꯝꯅꯕ ꯃꯥꯅ ꯅꯣꯛꯄ ꯐꯖꯗꯦ ꯂꯥꯜꯂꯦ ꯍꯥꯏꯍꯟꯕꯤꯌꯨ
0: ꯃꯣꯏꯄꯥ ꯀꯣꯀꯤꯟꯕꯨ ꯐꯠꯇꯕ ꯎꯆꯦꯛ ꯍꯤ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ꯈꯔ ꯁꯥꯎꯅꯤꯡꯉꯨꯔꯦ ꯉꯥꯛꯄꯤꯒꯅꯤ ꯃꯣꯏꯄꯥꯁꯨ ꯈꯟꯕꯤꯌꯨ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ꯗ ꯀꯣꯀꯤꯟꯅ ꯍꯩꯅꯧ ꯃꯄꯥꯟ ꯈꯧꯕꯨꯝ ꯊꯟꯅ ꯊꯟꯅ ꯎꯝꯃꯒ ꯀꯨꯍꯨ ꯀꯨꯍꯨ ꯈꯣꯡꯕꯗꯣ ꯇꯥꯔꯦꯗꯣ ꯀꯌꯥꯗ ꯅꯨꯡꯁꯤꯔꯕ ꯑꯩꯈꯣꯏ ꯂꯝꯁꯤꯁꯨꯅꯦ ꯂꯩꯔꯩꯄꯥꯛ ꯑꯣꯏꯔꯕꯅꯤ ꯑꯣꯏꯔꯕ
2: ꯌꯣꯔꯣꯅ ꯀꯣꯀꯤꯜ ꯍꯥꯏꯕꯁꯤ ꯑꯁꯥꯕ ꯂꯝꯒꯤ ꯎꯆꯦꯛꯅꯤ ꯃꯥꯅ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ꯈꯣꯡꯉꯤꯕꯁꯦ 아파봐 빠우 담아 보내디.
3: 마람도 산동나.

0: ꯏ ꯑꯥꯔ ꯇꯤꯒꯤ ꯂꯥꯏꯔꯤꯛꯇ ꯑꯔꯥꯟꯕ ꯀꯌꯥ ꯌꯥꯎꯔꯦ ꯍꯥꯏꯕ ꯀꯦ ꯑꯦ ꯁꯦꯅ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ꯍꯥꯎꯕꯝ ꯄꯕꯟꯒꯤ ꯖꯣꯁꯦꯞꯁ ꯁꯟ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 ꯀꯦꯟꯁ ꯐꯤꯂꯝ ꯐꯦꯁꯇꯤꯚꯦꯜꯗ ꯉꯁꯤ ꯎꯠ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ꯉꯥꯟꯊꯣꯏ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ꯇꯨꯛꯇꯒꯤ ꯂꯥꯟꯖꯦꯟꯅꯔꯨꯕꯗꯒꯤ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ꯅ ꯌꯨꯝ ꯁꯥꯗꯨꯅ ꯂꯩꯕ ꯍꯧꯔꯕꯁꯤꯡꯒꯤ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ꯁꯨꯡ 13 ꯁꯨꯕ ꯆꯍꯤꯆꯥꯒꯤ ꯆꯣꯂꯥ ꯑꯦꯝꯄꯥꯌꯔꯒꯤ ꯀꯣꯔꯤꯅ ꯁꯥꯕ ꯄ꯭ꯂꯦꯠꯁꯤꯡ ꯅꯦꯗꯔꯂꯦꯟꯗ꯭ꯁꯀꯤ ꯂꯤꯗꯦꯟ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Oi, chingue mai na bu. Sumai na sa amme bako. Ado kenadra. Ani mangse pan thui bisai sakne ba. Ado la harau bum dadi mu kamai to gida. Pura total change tawra ba. Numidang wai gi matam da ana sakre ba. Bis kenare, twinning kenare. Amana pan thui bisai sakne, amana lemrin sai sakne ba. Adagi di ai budi folk song sakte ko. Folk song si dai da. ꯑꯩꯈꯣꯏꯒꯤ ꯍꯣꯂꯤꯒꯤ ꯏꯁꯩꯁꯦ ꯇ꯭ꯋꯤꯅꯤꯡꯁꯦ ꯁꯛꯆꯟꯕ ꯑꯗꯨ ꯇꯝꯕꯤꯕ ꯑꯣꯖꯥ ꯃꯌꯥꯝ ꯂꯩꯔꯦꯕ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ꯍꯤ ꯂꯥꯟꯕꯒꯤ ꯏꯁꯩꯒꯨꯝꯕꯁꯤ ꯁꯤꯒꯨꯝꯕꯁꯤ ꯃꯥꯟꯕ ꯏꯁꯩꯁꯛꯁꯤꯕꯨ ꯐꯣꯛ ꯁꯣꯡ ꯅꯦꯅ ꯇꯝꯕꯤꯔꯦꯕ ꯑꯗꯨꯗꯤ ꯀ꯭ꯂꯥꯁꯤꯀꯦꯜ ꯅꯠꯇ꯭ꯔꯒ ꯐꯣꯛ ꯁꯣꯡꯁꯤꯗꯩꯗ ꯈꯦꯠꯅꯔꯛꯏꯁꯦ ꯏꯁꯦ ꯀꯩꯒꯤꯅꯣꯕ ꯑꯗꯒꯤ ꯖꯒꯣꯏꯒꯤꯗꯅ ꯚꯦꯔꯥꯏꯇꯤ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ꯅꯤꯁꯦ ꯈꯪꯉꯒ ꯖꯒꯣꯏ ꯇꯧ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ꯖꯒꯣꯏꯒꯤꯅꯦ ꯈꯜꯂꯦꯕ ꯃꯗꯨꯗꯤ ꯕꯤꯖꯤꯅꯦꯁꯅꯦꯕ ꯑꯗꯨꯗꯨꯅ ꯑꯣꯖꯥꯍꯣꯏ ꯈꯜ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ꯁꯦ ꯀꯩ ꯑꯣꯏꯔꯝꯃꯅꯤ ꯃꯣꯔꯟ ꯁꯣꯁꯥꯏꯇꯤꯁꯤ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ꯃꯔꯁꯦꯜ ꯂꯥꯏꯐꯀꯤ ꯃꯦꯇꯔꯤꯌꯦꯜ ꯋꯔꯜꯗ ꯑꯣꯏꯔꯛꯄꯁꯤꯅ ꯄꯋꯥꯔꯁꯤꯡꯁꯦ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ꯁꯛꯂꯣꯝꯁꯤꯗ ꯂꯥ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 ꯌꯥꯝꯅ ꯃꯥꯡꯍꯜꯂ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ꯖꯥ ꯐꯣꯛ 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ꯏ ꯍꯔꯥꯎꯐꯝ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ꯊꯧ ꯇꯤꯟꯊꯧꯒꯤ ꯊꯧꯔꯝꯁꯤꯗ ꯁꯛꯅꯔꯤꯕ ꯐꯣꯛ 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ꯁꯣꯡ ꯑꯣꯖꯥ ꯑꯅꯤꯁꯤꯗ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ꯗꯔꯅꯥꯏꯖꯦꯁꯟ ꯂꯥꯛꯄ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ꯗꯔꯟ ꯂꯥꯏꯐꯇ ꯃꯦꯇꯔꯦꯂꯤꯁ ꯂꯥꯏꯐꯇ ꯑꯣꯖꯥꯅꯁꯨ ꯄꯟꯕꯤꯈꯤꯕ ꯑꯗꯣꯝꯅ ꯀꯟꯗ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ꯗꯒꯤ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ꯂꯩꯔꯝꯕ ꯐꯣꯛ ꯁꯣꯡ ꯃꯌꯥꯝ ꯑꯁꯦ ꯑꯅꯧꯕ ꯑꯣꯏꯅ ꯁꯦꯝꯗꯣꯔꯛꯄꯁꯤꯗ ꯑꯣꯖꯥ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ꯀꯃꯥꯏꯅ ꯂꯩꯕꯤ?
0: ꯌꯥꯝ ꯄꯦꯟꯗꯦ ꯍꯥꯏꯗꯤ ꯑꯩꯁꯦ ꯖꯒꯣꯏꯁꯤ ꯄꯥꯝꯃꯟꯕꯁꯤꯗꯒꯤ ꯖꯒꯣꯏ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ꯁꯩꯗꯣ ꯇꯝꯃꯦ ꯊꯦꯇꯔꯗꯣ ꯇꯝꯃꯦ ꯑꯗꯨꯐꯥꯎꯕꯗ ꯑꯣꯖꯥꯁꯤꯡꯗꯨꯅ ꯊꯝꯕꯤꯔꯝꯃꯤꯕ ꯂꯟꯁꯦ ꯑꯩꯈꯣꯏꯅ ꯉꯝꯗꯦꯕ ꯈꯨꯟꯕꯐꯥꯎꯕꯗ ꯉꯝꯗꯦꯕ ꯑꯗꯣ ꯑꯍꯟꯁꯤꯡꯗꯨꯅ ꯊꯃꯝꯃꯤꯕꯗꯨꯗꯤ ꯂꯩꯕꯥꯛꯁꯤꯒꯤ ꯂꯟꯅꯤ ꯑꯗꯨꯒ ꯃꯁꯤ ꯂꯦꯡꯐꯗ꯭ꯔꯕꯅꯤ ꯅꯤꯡꯊꯧꯒꯤ ꯌꯥꯊꯪꯒꯤ ꯃꯈꯥꯗ ꯂꯩ ꯂꯥꯏꯇꯤꯟꯒꯤꯅ ꯂꯩꯅ ꯌꯥꯝ ꯁꯦꯔꯤꯌꯁ ꯑꯣꯏ ꯑꯗꯣ ꯍꯧꯖꯤꯛꯇꯨꯗ ꯑꯩꯅ ꯉꯁꯥꯏꯁꯨ ꯄꯟꯈꯤꯕꯗꯣ ꯃꯦꯇꯔꯤꯌꯦꯜ ꯋꯥꯔꯜ ꯑꯣꯏꯁꯜꯂꯛꯑꯦ ꯀꯃꯔꯁꯦꯜ ꯂꯥꯏꯐ ꯑꯣꯏꯔꯛꯑꯦ ꯄꯩꯁꯥ ꯆꯪꯉꯤ ꯍꯤꯡꯕꯗ ꯆꯪꯉꯤꯅ ꯑꯗꯣꯝꯂꯣꯝ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ꯉꯍꯥꯛ ꯉꯍꯥꯛꯀꯤ ꯇꯧꯕ ꯃꯤꯠꯌꯦꯡꯁꯤꯗ ꯊꯝꯃꯦ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 ꯑꯥꯏꯗꯦꯟꯇꯤꯇꯤꯁꯤꯅ ꯃꯥꯂꯦ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ꯇꯣꯏꯅꯦꯕ ꯑꯗꯨꯗ ꯃꯤꯇꯧ ꯇꯝꯕ ꯀꯜꯆꯔꯗꯨꯅ ꯑꯣꯏꯅ ꯗꯣꯃꯤꯅꯦꯟ ꯇꯧ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ꯏꯅ ꯊꯣꯛ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ꯁꯨꯃꯥꯏꯅ ꯑꯣꯏꯅ ꯍꯥꯏꯅꯤꯡꯉꯦꯕ ꯑꯗꯨꯅ ꯑꯩꯒꯤ ꯃꯣꯠ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ꯖꯥ ꯑꯣꯏꯔꯤꯕ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ꯔꯇꯤꯁ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ꯔꯤꯖꯤꯅꯦꯜꯁꯤꯡꯁꯦ ꯃꯥꯡꯍꯟꯕꯤꯒꯅꯨ ꯑꯗꯨꯗꯨꯒ ꯃꯗꯨꯗꯨꯗ ꯑꯣꯏꯅ ꯐꯣꯀꯁ ꯇꯧ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ꯊꯝꯖꯒꯦ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ꯀꯤ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ꯈꯣꯏꯅ ꯖꯒꯣꯏ ꯏꯁꯩ ꯍꯦꯛ ꯄꯥ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ꯖꯒꯣꯏ ꯏꯁꯩꯁꯤꯡ ꯑꯁꯤꯗ ꯊꯋꯥꯏ ꯀꯥ ꯍꯦꯟꯅ ꯌꯥꯎ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ꯀꯜꯆꯔ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ꯂ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ꯒꯤ ꯃꯩꯍꯧꯔꯣꯜꯗꯒꯤ ꯂꯩꯔꯛꯄ ꯖꯒꯣꯏ ꯏꯁꯩ ꯀꯌꯥ ꯑꯃꯁꯤ ꯂꯩꯔꯤꯕ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ꯖꯒꯣꯏ ꯏꯁꯩꯗ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ꯈꯣ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ꯁꯤꯡ ꯌꯥꯝꯅ ꯂꯩꯔꯦ ꯍꯥ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ꯁꯨ ꯑꯣꯏꯔꯛꯏ ꯑꯣꯖꯥ ꯐꯤꯕꯝ ꯑ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ꯆꯠꯅꯔꯣꯜ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ꯁꯥꯐꯨ ꯄꯤꯕꯒꯦ ꯈꯔ ꯇꯝꯕꯤꯌꯨ
0: ꯁꯂꯝ ꯃ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ꯊꯤꯟꯕ ꯑꯩꯈꯣꯏꯒꯤ ꯉꯍꯥꯛꯀꯤ ꯅꯨꯡꯉꯥꯏꯕ ꯁꯤꯅ ꯂꯥꯏꯐ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ꯒꯤ ꯃꯑꯣꯡꯅꯤ ꯍꯥꯏꯅ ꯊꯝꯅꯤꯡꯉꯤ ꯃꯁꯥꯒꯤ ꯃꯅꯥꯠ ꯂꯩꯖꯕ ꯃꯤꯑꯣꯏ ꯀꯥꯡꯂꯨꯞ ꯀꯅꯥꯒꯨꯝꯕꯝꯇꯅ ꯃꯤꯒꯤ ꯃꯤꯇꯧ ꯇꯝꯃꯝꯃꯣꯏ ꯑꯗꯨꯒ ꯃꯁꯥꯒꯤ ꯀꯜꯆꯔ ꯅꯥꯠ ꯂꯩꯇꯕ ꯀꯥꯡꯕꯨꯗꯨꯗꯤ ꯃꯁꯥ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ꯑꯇꯣꯞꯄꯒꯤ ꯃꯇꯧ ꯇꯝꯕ ꯍꯥꯏꯁꯦ ꯃꯁꯤꯗꯤ ꯃꯁꯥꯅ ꯇꯥꯕꯅꯤ ꯑꯗꯨꯗꯨꯅ ꯑꯩꯈꯣꯏ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ꯃꯝꯕ ꯕꯤꯗ꯭ꯌꯥ ꯂꯝꯁꯤ ꯇꯧꯒ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ꯅꯠꯇ꯭ꯔ ꯃꯥ ꯃꯁꯥ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ꯍꯤꯡꯕꯒꯤ ꯃꯆꯥꯛ ꯂꯩꯔꯣꯏ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ꯆꯥꯛꯁꯦ ꯇꯧꯔꯣꯏ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ꯠ ꯁꯣꯡ ꯑꯣꯏꯅ ꯂꯩꯅꯕ ꯑꯩꯈꯣꯏꯒꯤ ꯕ꯭ꯔꯦꯛ ꯗꯥꯟꯁ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ꯃꯦꯔꯤꯀꯥꯂꯣꯝꯗ ꯁꯦꯀꯦꯟ ꯋꯔꯜ ꯋꯥꯔꯒꯤ ꯑꯅꯤꯁꯨꯕ ꯃꯇꯥꯡ ꯑꯗꯥꯏꯗꯒꯤ ꯍꯧꯔꯛꯑꯝꯒꯅꯤ ꯑꯗꯣ ꯂꯝ ꯂꯝꯒꯤ ꯑꯇꯣꯞꯄꯗ ꯁꯥꯜꯁꯥ ꯍꯤꯞ ꯍꯣꯞ ꯑꯗꯨꯗꯨ ꯂꯩꯔꯦꯕ ꯑꯗ ꯑꯗꯨ ꯇꯝꯃꯨꯔꯤꯕ ꯃꯤꯁꯤꯡ ꯁꯤ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ꯑꯉꯥꯡꯁꯨ ꯌꯥꯝ ꯌꯥꯎꯋꯦ ꯃꯁꯛ ꯃꯇꯧꯁꯨ ꯐꯖꯕ ꯑꯗꯩ ꯖꯒꯣꯏꯒꯗꯨꯁꯨ ꯌꯥꯝ ꯍꯩꯕ ꯑꯗꯣ ꯑꯍꯟ ꯑꯣꯏꯔꯀꯥꯟꯗꯗꯤ 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ꯔꯛꯀꯥꯟꯗꯗꯤ ꯂꯩꯇ꯭ꯔꯦꯕ ꯑꯗꯣ ꯑꯍꯟꯁꯤꯡ ꯍꯥꯏꯔꯝꯕ ꯕꯤꯗ꯭ꯌꯥ ꯂꯝꯁꯤꯁꯦ ꯇꯥ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ꯃꯥꯗꯣ ꯖꯒꯣꯏꯗꯣ ꯄꯥꯝꯃꯕꯅꯤꯅ ꯍꯣꯏ ꯃꯥ ꯉꯍꯥꯛ ꯄꯥꯝꯃꯨꯕꯒꯤ ꯇꯝꯃꯨ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ꯑꯁꯦꯡꯕ ꯖꯒꯣꯏ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ꯏꯁꯩꯗ ꯇꯝꯃꯗꯤ ꯃꯥꯗꯣ ꯄꯔꯐꯣꯃꯔ ꯑꯣꯏꯔꯁꯨ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ꯖꯥ ꯑꯣꯏꯔꯁꯨ ꯂꯦꯛꯆꯔ ꯑꯣ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ꯅ ꯍꯦꯟꯅ ꯆꯟꯅꯒ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ꯐꯪ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ꯔꯣꯜꯗꯒꯤ ꯂꯩꯔꯛꯄ ꯖꯒꯣꯏ ꯏꯁꯩꯁꯦ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ꯕꯨ ꯃꯌꯥꯝꯅ ꯃꯁꯛ ꯍꯦꯟꯅ ꯈꯪꯅꯅ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ꯗꯥꯡ ꯄꯥꯏꯈꯠꯄ ꯌꯥꯕꯒꯦ ꯑꯣꯖꯥ ꯈꯔ ꯇꯝꯕꯤ
0: ꯁꯂꯤꯝ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ꯑꯁꯥꯟꯕ ꯃꯤꯠꯌꯦ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ꯂꯦꯝ ꯁꯤꯗꯩꯗ ꯑꯗꯨꯝ ꯊꯤꯟ ꯉꯥꯟꯅ ꯊꯝꯃꯝꯕ ꯑꯩꯈꯣꯏꯒꯤ ꯖꯒꯣꯏ ꯏꯁꯩꯅꯤ ꯁꯤꯒꯨꯝꯕ ꯖꯒꯣꯏ ꯏ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ꯁꯦꯝꯖꯜꯂꯨꯕꯒꯤ ꯑꯗꯨ ꯍꯥꯟꯅ ꯃꯊꯧ ꯂꯩꯇꯦ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ꯄꯣꯠꯂꯣꯏ ꯍꯥꯏꯕ ꯋꯥꯍꯩ ꯁꯤꯗꯩꯗꯩꯗ ꯄꯣꯠꯁꯦ ꯁꯦꯝꯕ ꯂꯣꯏꯔꯦ ꯁꯤꯗꯒꯤ ꯍꯦꯟꯅ ꯍꯥꯞꯅꯤꯡꯉꯥꯏ ꯂꯩꯇ꯭ꯔꯦ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ꯔꯝꯕ ꯁꯨꯃꯥꯏꯅ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ꯕ ꯀꯌꯥꯠꯁꯦ ꯃꯁꯤꯁꯦ ꯆꯨꯝꯅ ꯈꯛꯇꯪ ꯑꯩꯈꯣꯏꯅ ꯈꯪ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ꯗꯨ ꯆꯨꯝꯅꯗꯪ ꯊꯝꯃꯕ ꯑꯗꯨꯏꯗꯗꯤ ꯃꯥꯂꯦꯝꯒꯤ ꯊꯥꯛꯇꯃ ꯑꯩꯈꯣ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ꯕꯗꯣ ꯑꯗꯨꯗꯒꯤ ꯁꯨꯡꯀꯨꯝ ꯀꯨꯝꯍꯜꯂꯣꯏ ꯑꯗꯨꯝ ꯍꯥꯏꯅ ꯀꯨꯝꯍꯟꯗꯕꯁꯤꯅ ꯍꯦꯟꯅ ꯐꯩꯑꯅꯗꯪ ꯊꯝꯖꯒꯦ
1: ꯑꯩꯈꯣꯏꯒꯤ ꯖꯒꯣꯏ ꯏꯁꯩ ꯍꯥꯏꯕ ꯑꯁꯤꯅ ꯑꯣꯖꯥ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 ꯑꯃꯗꯤ ꯈꯨꯅꯥꯏ ꯑꯁꯤꯗꯒꯤ ꯄꯤꯔ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ꯔ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ꯔꯦꯁꯔ ꯃꯌꯥꯝ ꯑꯁꯤꯗ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ꯑꯣꯖꯥ ꯖꯒꯣꯏ ꯏꯁꯩꯁꯤ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ꯑꯩꯈꯣꯏ ꯋꯥ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ꯅꯥꯒꯨꯝꯕꯅ ꯏꯁꯩ ꯍꯦꯛ ꯇꯥꯔꯒ ꯑꯋꯥꯕ ꯊꯥꯕ ꯑꯗꯨꯃꯛ ꯌꯥꯎꯏ ꯀꯅꯥꯒꯨꯝꯕꯅ ꯃꯥꯒꯤ ꯍꯩ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ꯖꯒꯣꯏ ꯁꯥꯗꯣꯛꯑꯒ ꯃꯍꯥꯛꯀꯤ ꯑꯋꯥꯕ ꯂꯩꯔꯤꯕ ꯁ꯭ꯇ꯭ꯔꯦꯁ ꯃꯌꯥꯝ ꯑꯗꯨꯁꯨ ꯑꯗꯨꯃꯛ ꯀꯥꯎꯊꯣꯛꯄ ꯃꯌꯥꯝ ꯂꯩ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ꯌꯧꯔꯀꯥꯟ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ꯑꯣꯖꯥ ꯊꯝꯕꯤꯌꯨ
0: ꯑꯩꯈꯣꯏꯒꯤ ꯁꯂꯤꯝ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ꯝ ꯑꯅꯤꯃꯛꯁꯦ ꯇꯁꯦꯡꯅꯃꯛꯀꯤꯗꯤ ꯑꯩꯈꯣꯏꯒꯤ ꯖꯒꯣꯏ ꯏꯁꯩ ꯇꯧꯕꯗ ꯑꯅꯤꯃꯛꯁꯦ ꯑꯗꯨꯝ ꯇꯉꯥꯏꯐꯗꯕꯗꯤ ꯑꯣꯏ ꯍꯥꯏꯗꯤ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ꯐꯣꯔꯝ ꯇꯧꯔꯤꯕ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ꯔꯤꯕꯁꯦ ꯁꯣꯁꯥꯏꯇꯤꯒꯤ ꯃꯅꯨꯡꯗꯅꯤꯅ ꯂꯩꯕꯥꯛꯁꯤꯗꯩꯗ ꯏꯔꯥꯡ ꯑꯃ ꯊꯣꯛꯂꯛꯑꯦ ꯅꯠꯇ꯭ꯔꯒ ꯊꯧꯗꯣꯛ ꯑꯃ ꯊꯣꯛꯂꯛꯑꯦ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ꯗꯁꯨ ꯑꯗꯨꯝ ꯐꯨꯗꯕꯗꯤ ꯅꯠꯇꯦꯕ ꯁꯦꯟꯗꯥꯟ ꯂꯝꯕꯤꯁꯤꯗꯒꯤ ꯑꯣꯏꯕ ꯑꯥꯔꯇꯤꯁ ꯀꯌꯥ ꯑꯃ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ꯄꯩꯁꯥ ꯊꯣꯛꯇꯕ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ꯑꯅꯤꯁꯤꯗꯒꯤ ꯁ꯭ꯇ꯭ꯔꯦꯁꯀꯤ ꯃꯇꯥꯡꯁꯦ ꯁꯤꯁꯤꯅ ꯍꯦꯟꯅ ꯆꯥ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ꯃꯤꯒ ꯈꯠꯅꯔꯨ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ꯉꯥꯡꯅꯔꯨ ꯅꯠꯇ꯭ꯔꯒ ꯈꯨꯗꯛꯀꯤ ꯑꯣꯏꯕ ꯇꯦꯟꯁꯟ ꯑꯃ ꯂꯩꯔꯦ ꯍꯥꯏꯕꯁꯦ ꯐꯥꯗꯣꯟꯊꯣꯛꯑꯒ ꯏꯁꯩ ꯑꯃ ꯉꯥꯡꯊꯣꯛ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ꯁꯩ ꯑꯃ ꯅꯤꯡꯁꯤꯡꯕꯗ ꯍꯦꯛ ꯀꯥ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ꯖꯒꯣꯏ ꯏꯁꯇꯦꯞ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ꯍꯦꯛ ꯑꯉꯥꯡꯗ ꯇꯥꯛꯎꯔꯒ ꯀꯥꯎꯕ ꯉꯝꯕꯁꯨ ꯂꯩ ꯑꯗꯨꯗꯨꯅ ꯇꯁꯦꯡꯅ ꯖꯒꯣꯏ ꯏꯁꯩ ꯇꯧꯕꯁꯦ ꯑꯗꯨꯝ ꯅꯍꯥ ꯑꯣꯏꯔꯒ ꯂꯩꯔꯤꯁꯦ ꯁ꯭ꯇ꯭ꯔꯦꯁꯁꯤ ꯈꯔ ꯐ꯭ꯔꯤ ꯑꯣꯏꯕꯒꯤ ꯑꯣꯏ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ꯁꯥꯏꯟ ꯈꯟꯖꯩ
1: ꯑꯣꯖꯥ ꯑꯩꯈꯣꯏꯒꯤ ꯑꯣꯊꯦꯟꯇꯤꯛ ꯑꯣꯏ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ꯔꯣꯜꯗꯒꯤ ꯂꯩꯔꯛꯄ ꯀꯜꯆꯔꯁꯤ ꯌꯣꯛ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ꯑꯩꯈꯣꯏꯒꯤ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ꯐꯦꯁꯕꯨꯛ, ꯋꯥꯆꯦꯞ,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ꯏꯚꯟ ꯌꯨꯇ꯭ꯌꯨꯕ ꯌꯥꯎꯅ ꯍꯥꯏꯔꯤꯕ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ꯡ ꯑꯁꯤꯅ ꯀꯔꯤ ꯊꯧꯗꯥꯡ ꯂꯧ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ꯃꯥꯏꯅ ꯂꯩꯕꯤ?
0: ꯁꯤꯃꯗꯤ ꯍꯧꯖꯤꯛꯀꯤ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ꯇꯉꯥꯏꯐꯗ꯭ꯔꯕ ꯑꯣꯏ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ꯄꯥꯔꯐꯣꯔꯃꯔ ꯑꯃꯁꯨꯡ ꯖꯒꯣꯏ ꯏꯁꯩꯗ ꯇꯝꯕ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ꯗꯇꯥ ꯀꯂꯦꯛ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ꯁꯦꯝꯄ꯭ꯂꯤꯡꯁꯦ ꯑꯗꯨ ꯍꯥꯟꯅ ꯅꯩꯅꯗ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ꯗꯤꯖꯤꯇꯦꯜꯒꯤ ꯂꯥꯏꯕ꯭ꯔꯦꯔꯤꯁꯦ ꯌꯥꯝ ꯀꯟꯅ ꯆꯠꯅꯔꯦꯗꯅ ꯁꯤꯗꯁꯨ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ꯁꯦꯝꯄ꯭ꯂꯤꯡ ꯂꯧꯕ ꯀ꯭ꯋꯦꯁꯅꯔ ꯊꯝꯕ ꯗꯇꯥꯁꯦ ꯁꯦꯂꯦꯛꯁꯟ ꯇꯧꯕ ꯗꯇꯥ ꯀꯃꯥꯏꯅ ꯊꯝꯅꯤ ꯗꯇꯥ ꯂꯧꯈꯠꯀꯅꯤꯒ ꯍꯥꯏꯕ ꯄꯤꯌꯣꯔ ꯑꯗꯨꯒꯨꯝꯕꯁꯤꯡꯁꯦ ꯃꯁꯛ ꯈꯪꯅ ꯑꯦꯄ꯭ꯂꯤꯀꯦꯁꯟꯁꯦ ꯆꯞ ꯆꯥꯅ ꯊꯝꯕꯁꯦ ꯁꯤꯁꯦ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ꯏ ꯑꯗꯨꯅ ꯃꯦꯊꯣꯠ ꯑꯃꯁꯨꯡ ꯃꯦꯊꯣꯗꯣꯂꯣꯖꯤꯁꯦ ꯈꯪ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ꯂꯟꯁꯤꯡ ꯗꯇꯥꯁꯤꯡ ꯑꯁꯦ ꯂꯥꯏꯕ꯭ꯔꯦ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ꯀꯥꯏꯕꯁꯀꯤ ꯑꯣꯏ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ꯇ ꯊꯝꯕ ꯌꯥꯕꯅꯤꯅ ꯃꯁꯤꯗꯤ ꯑꯆꯧꯕ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ꯒꯗꯕ ꯇꯉꯥꯏꯐꯗ꯭ꯔꯕ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ꯑꯣꯖꯥ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ꯕ ꯖꯒꯣꯏ ꯍꯥꯏꯔꯤꯕ ꯖꯒꯣꯏ ꯃꯁꯛ ꯑꯁꯤ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ꯊꯧꯔꯝꯗ ꯁꯥꯕ ꯖꯒꯣꯏ ꯃꯁꯛꯀ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ꯖꯒꯣꯏ ꯃꯁꯛꯅꯤ ꯑꯗꯨꯃ ꯍꯥꯏꯅꯩ ꯑꯣꯖꯥ ꯑꯣꯖꯥꯁꯤꯡꯅ ꯒꯨꯔꯨ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ꯑꯁꯤ ꯌꯦꯡꯉꯀꯥꯟ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ꯅꯍꯥꯁꯤꯡꯅ ꯇꯉꯥꯏꯐꯗ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ꯖꯒꯣꯏ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ꯖꯤꯟꯕ ꯌꯥ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ꯑꯣꯖꯥ ꯀꯔꯤ ꯀꯔꯤꯅꯣ ꯑꯣꯖꯥ ꯊꯝꯕꯤꯌꯨ
0: ꯍꯥꯏ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ꯂꯥꯏꯕꯨꯡꯁꯤꯗ ꯍꯔꯥꯎꯔꯤꯕꯁꯦ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ꯝꯃꯝꯃꯤꯕ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ꯖꯒꯣꯏꯗꯨ ꯑꯣꯏꯔꯤꯕ꯭ꯔꯥ ꯁꯤꯅꯤ ꯑꯗꯨꯗꯨꯒ ꯇꯁꯦꯡꯅ ꯑꯣꯖꯥꯁꯤꯡꯁꯤꯗ ꯊꯝꯕꯤꯔꯝꯃꯤꯕ ꯂꯟꯁꯤꯡꯁꯦ ꯁꯤꯒꯤ ꯌꯦꯡꯉꯨ ꯇꯥꯔꯒ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ꯗ ꯊꯝꯕꯤꯔꯝꯃꯤꯁꯦ ꯖꯒꯣꯏ ꯁꯥꯕꯁꯦ ꯑꯣꯖꯥꯁꯤꯡꯁꯦ ꯀꯌꯥꯝ ꯅꯨꯡꯁꯤꯒꯦ ꯍꯥꯏꯕꯀꯣ ꯀꯨꯃꯥꯔ ꯃꯥꯏꯕꯤ ꯑꯣꯏꯔꯣ ꯔꯥꯖꯣ ꯃꯥꯏ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ꯔꯖꯅꯤ ꯑꯣꯏꯔꯣ ꯌꯨꯝꯁꯪꯕꯤ ꯑꯣꯏꯔꯣ ꯆꯥꯎꯕꯤꯇꯣꯟ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ꯑꯣꯏꯔꯁꯨ ꯃꯥꯏꯕꯁꯤꯅ ꯑꯩꯈꯣꯏ 1970 ꯁ꯭ꯋꯥꯏꯁꯤꯗꯒꯤ ꯗꯣꯃꯤꯅꯦꯟꯠ ꯇꯧꯋꯦꯕꯀꯣ ꯂꯣꯏꯁꯪꯒꯤ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ꯗꯒꯤ ꯑꯗꯣ ꯃꯥꯏꯕꯁꯤꯡꯁꯤꯗꯒꯁꯦ ꯑꯩꯈꯣꯏ ꯃꯥꯏꯕꯤꯁꯤꯡꯒꯤ ꯄꯣꯠꯁꯤꯗꯩꯗꯤ ꯃꯥꯡꯗꯅꯕ ꯊꯝꯁꯤ ꯀꯥꯏꯅꯒ ꯋꯥꯁꯛꯅꯕꯒꯤ ꯃꯑꯣꯡꯗꯒ ꯊꯝꯃꯝꯕ ꯑꯗꯨꯗꯨꯅ ꯈꯨꯗꯝꯃꯃꯛꯄꯤꯒ ꯍꯛꯆꯥꯡ ꯁꯥꯕ ꯍꯥꯏꯕꯁꯤꯗꯩꯗ ꯍꯛꯆꯥꯡ ꯁꯥꯕꯁꯤ ꯁꯦꯀꯦꯟ ꯑꯃꯃꯝꯒ ꯃꯃꯥꯒꯤ ꯑꯦꯕꯗꯣꯃꯦꯟꯁ ꯃꯅꯨꯡꯁꯤꯗꯩꯗꯩꯗ ꯍꯛꯆꯥꯡꯒꯤ ꯄꯥꯔꯠ ꯑꯃꯃꯝꯁꯦ ꯁꯥꯒꯠꯇꯣꯏꯅꯦꯕ ꯑꯗꯨꯗꯨꯅ ꯖꯒꯣꯏ ꯑꯃꯒ ꯆꯨꯝꯁꯥ ꯑꯃꯒ ꯍꯥꯏꯗꯤ ꯆꯨꯝꯁꯥꯁꯦ ꯑꯃꯃꯝ ꯁꯥꯒꯗꯕꯅꯤ ꯀꯥꯏꯅꯒ ꯑꯗꯣ ꯄꯥꯕꯨꯡ ꯀꯨꯃꯥꯔ ꯃꯥꯏꯕꯤ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ꯁꯦ ꯑꯦꯀꯥꯗꯃꯤꯗ ꯇꯝꯕꯤꯕ ꯀꯥꯟꯁꯤꯗꯩ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ꯗꯤꯄ꯭ꯂꯣꯃꯥꯗ ꯑꯣꯖꯥ ꯆꯧꯕꯤ ꯁꯅꯥ ꯍꯣꯏꯅꯒ ꯇꯝꯕꯤꯕꯁꯤꯗ ꯆꯨꯝꯁꯥꯁꯦ ꯅꯣꯔꯃꯦꯜꯒꯤ ꯆꯨꯝꯁꯥꯁꯦ ꯁꯥꯏꯑꯕ ꯑꯗꯨꯒ ꯄꯥꯕꯨꯡ ꯀꯨꯃꯥꯔ ꯃꯥꯏꯕꯤꯁꯤꯅ ꯑꯩꯅ ꯔꯤꯁꯔꯁ ꯇꯧꯔꯛꯄ ꯁ꯭ꯋꯥꯏꯗꯗꯤ ꯃꯥꯒꯤ ꯆꯨꯝꯁꯥꯁꯦ ꯅꯣꯔꯃꯦꯜꯒꯤ ꯆꯨꯝꯁꯥꯁꯦ ꯑꯣꯏꯔꯝꯗ꯭ꯔꯕ ꯃꯦꯅꯤꯡ ꯂꯩꯕ

0: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ꯀꯧꯇ꯭ꯔꯨꯛꯇꯒꯤ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ꯟꯖꯦꯟꯅꯔꯨꯕ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ꯝ ꯁꯥꯗꯨꯅ ꯂꯩꯕ ꯍꯧꯔꯕꯁꯤꯡꯒꯤ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ꯋꯥꯁ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ꯌꯨꯝ ꯁꯥꯅꯕꯒꯤ ꯁꯦꯟꯐꯝ ꯑꯣꯏꯅ ꯂꯨꯄꯥ 100,000 ꯐꯪꯒꯗ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ꯗꯒꯤ ꯂꯨꯄꯥ 130,000 ꯍꯥꯞꯆꯤꯟꯗꯨꯅ ꯄꯨꯟꯅ ꯂꯨꯄꯥ 100,000 ꯐꯪꯍꯟꯈꯤ. ꯃꯁꯤꯗ ꯑꯋꯥꯠꯄ ꯂꯩꯔꯕꯁꯨ ꯑꯦꯝ ꯑꯦꯜ ꯑꯦ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ꯠꯅꯒꯦ ꯍꯥꯏꯈꯤ.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ꯍꯤꯌꯥꯡꯂꯝ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ꯄꯣꯜ ꯁ꯭ꯇꯥꯔ ꯀꯣꯂꯦꯖ ꯃꯅꯥꯛꯇꯒꯤ ꯃꯤꯑꯣꯏ ꯑꯅꯤ ꯍꯦꯔꯣꯏꯟ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ꯆꯤꯡꯕ ꯄꯣꯠꯂꯝ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ꯃꯈꯣꯏ ꯑꯅꯤꯗꯒꯤ ꯍꯦꯔꯣꯏꯟ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ꯆꯤꯡ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ꯍꯥꯞꯇꯨꯅ ꯄꯨꯔꯝꯕ ꯁꯥꯄꯣꯟ ꯀꯦꯞ 13 ꯐꯥꯈꯤ.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 IMD ꯔꯤꯄꯣꯔꯠ ꯃꯇꯨꯡ ꯏꯟ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ꯚꯥꯔꯠꯇ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ꯆꯤꯞ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ꯔꯒꯅꯤ. ꯅꯦꯗꯔꯂꯦꯟ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ꯗꯁ CEO ꯃꯤꯐ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ASML ꯑꯃꯗꯤ ꯇꯥꯇꯥꯒ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ꯌꯥꯅ ꯋꯥꯔꯣꯜ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ꯕ ꯑꯁꯤꯅ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ꯄꯨꯊꯣꯛꯄꯒꯤ ꯊꯕꯛꯇ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ꯈꯣꯡꯖꯦꯜ ꯌꯥꯡꯁꯤꯜꯍꯜꯂꯒꯅꯤ. ꯚꯥꯔꯠꯀꯤ ꯈꯥ ꯊꯪꯕ ꯁꯔꯨꯛꯇ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 ꯆꯣꯂꯥ ꯑꯦꯝꯄꯥꯌꯔꯒꯤ ꯅꯤꯡꯊꯧ ꯔꯥꯖꯦꯟꯗ꯭ꯔ ꯆꯣꯂꯥ 1 ꯃꯇꯝꯗ ꯁꯤꯖꯤꯟꯅꯔꯝꯕ 13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ꯔꯤꯒꯤ ꯄ꯭ꯂꯦꯠꯁꯤꯡ ꯅꯦꯗꯔꯂꯦꯟꯁꯀꯤ ꯂꯤꯗꯦꯟ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ꯀꯦꯁꯇ ꯃꯔꯨꯑꯣꯏꯅ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ꯅꯤ ꯁꯦ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ꯐ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CBI ꯀꯁꯇꯗꯤꯗ ꯅꯨꯃꯤꯠ 13 ꯊꯝꯅꯕ ꯗꯦꯜꯂꯤꯒꯤ ꯀꯣꯔꯠ ꯑꯃꯅ ꯈꯪꯍ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CBSE ꯀ꯭ꯂꯥꯁ 9 ꯑꯃꯗꯤ 10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ꯆꯍꯤ ꯑꯁꯤꯒꯤ ꯖꯨꯂꯥꯏ ꯇꯥꯡ ꯑꯃꯗꯒꯤ ꯍꯧꯅ ꯂꯣꯜ 3 ꯀꯝꯄꯜꯁꯔꯤ ꯑꯣꯏꯅ ꯇꯝꯕ ꯍꯧꯔꯒꯅꯤ. CBSE ꯃꯇꯨꯡ ꯏꯟꯅ 3 ꯁꯨꯕ ꯂꯣꯜ ꯑꯗꯨꯗꯤ ꯀ꯭ꯂꯥꯁ 10 ꯕꯣꯔꯗ ꯄꯔꯤꯈ꯭ꯌꯥꯗ ꯌꯥꯎꯔꯣꯏ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

0: ꯅꯤꯡꯂꯤꯅꯣ?
1: ꯑꯉꯥꯡꯒꯤ ꯋꯥꯗꯤ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ꯁꯤꯅꯤ ꯂꯩꯔꯤꯁꯦ, ꯑꯗꯨꯗ ꯆꯪꯒꯗꯕ ꯁꯦꯜ ꯃꯌꯥꯝꯗꯨꯒ ꯈꯜꯂꯝꯂꯤꯕꯅꯤ.
0: ꯍꯩꯃꯥ ꯍꯩꯃꯥ, ꯑꯗꯨꯒꯤꯕꯨ ꯀꯩꯗ ꯋꯥꯔꯤꯅꯣ?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ꯒꯦ ꯍꯥꯏꯔꯕꯅꯤꯅ ꯁꯦꯜ ꯏꯆꯪ 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ꯕ ꯑꯃ ꯂꯩꯔꯤꯁꯤꯗꯤ ꯌꯥꯝ ꯂꯥꯞꯅ ꯊꯤꯔꯨꯗ꯭ꯔꯁꯨ ꯑꯀꯥꯝꯄꯥꯠꯇ ꯂꯩꯕ ꯅꯦꯂꯤꯠ ꯏꯝꯐꯥꯜ ꯍꯥꯏꯗꯅ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ꯂꯩꯕꯅꯦ, ꯇꯦꯟ ꯂꯣꯏꯔꯕ ꯑꯃ ꯌꯥꯎꯔꯤꯕꯗꯣ, ꯑꯗꯨꯅ ꯗꯤꯄ꯭ꯂꯣꯃꯥ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ꯈꯣꯏꯗ ꯃꯈꯥ ꯇꯥꯅ ꯕꯤꯇꯦꯛ ꯁꯦꯀꯦꯟ ꯌꯔꯗ ꯇꯝꯊꯔꯒ ꯑꯦꯝ ꯇꯦꯛ ꯐꯥꯎ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ꯅꯤ. ꯑꯗꯨꯗꯁꯨ ꯅꯠꯇꯅꯅꯦ, ꯇ꯭ꯋꯦꯜꯐ ꯂꯣꯏꯔꯕꯗꯨꯅ ꯗꯥꯏꯔꯦꯛ ꯕꯤꯇꯦꯛꯇ AIML ꯇꯝꯕ ꯌꯥꯔꯦ, ꯑꯗꯨꯒ ꯃꯥꯁꯨ ꯑꯗꯨꯝ ꯑꯦꯝ ꯇꯦꯛ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ꯗꯅ.
1: ꯑꯗꯨꯗꯤ ꯌꯥꯔꯦꯅꯦ, ꯂꯥꯞꯁꯨ ꯂꯥꯞꯇ꯭ꯔꯦ, ꯍꯦꯛꯇ ꯔꯦꯖꯤꯁꯇꯔ ꯇꯧꯁꯤꯜꯂꯨꯔꯒꯦ.
0: ꯁꯦꯗꯨꯜ ꯀꯥꯁ ꯑꯃꯗꯤ ꯁꯦꯗꯨꯜ ꯇ꯭ꯔꯥꯏꯕꯀꯤꯗꯤ ꯀꯣꯔꯁ ꯐꯤꯁꯦ ꯐ꯭ꯔꯤꯅꯤ. ꯗꯤꯄ꯭ꯂꯣꯃꯥ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ꯂꯥꯁ ꯗꯦꯠ ꯍꯟꯗꯛ ꯃꯦ 10ꯗ ꯑꯣꯏꯕꯅꯤ, ꯑꯗꯨꯒ ꯕꯤꯇꯦꯛꯀꯤꯗꯤ ꯂꯥꯁ ꯗꯦꯠ ꯍꯥꯏꯗ꯭ꯔꯤꯕꯅꯤ. www.nelit.ac.in ꯆꯪꯂꯒꯅꯦ ꯑꯣꯟꯂꯥꯏꯟ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ꯌꯥꯔ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ꯂꯤꯠ ꯏꯝꯐꯥꯜꯒꯤ ꯑꯣꯐꯤꯁꯇ ꯆꯠꯂꯒꯁꯨ ꯔꯦꯖꯤꯁꯇꯔ ꯇꯧꯕ ꯌꯥꯗꯣꯏꯅꯤ. ꯅꯦꯂꯤꯠꯇ ꯑꯗꯨꯝ ꯄ꯭ꯂꯦꯁꯃꯦꯟ ꯂꯥꯛꯄꯅꯤ, ꯃꯈꯣꯏ ꯑꯉꯥꯡꯁꯤꯡ ꯊꯕꯛ ꯐꯪꯅꯈ꯭ꯔꯕꯅꯤ ꯃꯃꯥꯡ ꯊꯛꯇ, ꯄ꯭ꯂꯦꯁꯃꯦꯟ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ꯆꯪꯅꯈꯤꯗꯣꯏꯅꯦꯃꯤ.
1: ꯑꯗꯨꯗꯤ ꯑꯗꯨꯅ ꯐꯗꯧꯔꯦꯍꯦ, ꯑꯩ ꯁꯤꯠ ꯑꯃꯇ ꯀꯛꯁꯤꯜꯍꯧꯔꯤꯈꯤꯒꯦ, ꯃꯥꯡꯍꯟꯕ ꯌꯥꯗ꯭ꯔꯦ ꯃꯇꯥꯡ ꯑꯁꯤ ꯌꯧꯔꯗꯤ.
0: ꯑꯗꯨꯅꯦ, ꯑꯗꯨ
1: ꯑꯩ ꯆꯠꯂꯦꯀꯣ,
0: ꯊꯦꯡꯕꯨ ꯊꯦꯡꯃꯜꯂꯕꯅꯤꯀꯣ.

ꯃꯊꯪ ꯑꯁꯤꯗꯤ ꯁꯩꯁꯛꯄ ꯑꯁꯤꯃꯛꯇꯗꯒꯤ ꯑꯃꯨꯛ ꯃꯥꯈꯣꯟ ꯃꯅꯤ ꯃꯣꯡ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0: ꯏꯃꯥ, ꯑꯩꯈꯣꯏꯁꯤꯕꯨ ꯅꯍꯥꯟꯃꯨꯛꯀꯤ ꯃꯄꯣꯛꯇ ꯀꯅꯥꯒꯤ ꯃꯥꯡꯅꯅꯕ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ꯝ ꯇꯧꯔꯨ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ꯃꯄꯣꯛꯁꯤꯗ ꯑꯁꯨꯛ ꯌꯥꯝꯅ ꯇꯣꯟꯕ, ꯑꯁꯨꯛ ꯌꯥꯝꯅ ꯋꯥꯕ ꯃꯄꯣꯛ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
1: ꯑꯀꯥꯎꯕꯁꯤꯗꯤ ꯇꯥꯏꯕꯪ ꯃꯄꯣꯛꯀꯤ ꯋꯥꯕꯨ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ꯂꯕꯗꯤ ꯑꯩꯈꯣꯏꯗꯤ ꯂꯥꯏ ꯇꯥꯔꯦꯗꯅ
0: ꯏꯃꯥ.
1: ꯅꯍꯥꯟꯃꯨꯛꯀꯤ ꯃꯄꯣꯛ ꯑꯃ ꯂꯩ ꯍꯥꯏꯕꯁꯦ ꯂꯩꯕ ꯂꯩꯇꯕ ꯈꯪꯗꯦ, ꯑ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ꯅꯗꯤ ꯂꯩ ꯍꯥꯏꯗꯨꯅ ꯊꯥꯖꯅꯔꯤ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ꯁꯨ ꯑꯩꯈꯣꯏꯅ ꯎꯒꯦ ꯐꯪꯗꯦ, ꯁꯣꯛꯀꯦ ꯉꯝꯗꯦ,
0: ꯏꯃꯥ.
1: ꯑꯗꯨꯕꯨ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ꯀꯤ ꯇꯥꯏꯕꯪ ꯀꯨꯝꯍꯩ ꯉꯥꯛꯇꯅꯤ ꯍꯥꯏꯅ ꯈꯟꯗꯣꯛꯂꯒ ꯄꯦꯟꯊꯣꯛꯇꯨꯅ ꯍꯤꯡꯅꯔꯤꯕꯅꯤ
0: ꯏꯃꯥ. ꯑꯩꯈꯣꯏꯅ ꯄꯦꯟꯊꯣꯛꯂꯒ ꯍꯤꯡꯒꯗꯧꯔꯤꯕ ꯑꯁꯤꯅ ꯀꯔꯝꯕ ꯄꯨꯟꯁꯤ ꯇꯥꯡꯀꯛꯄꯨ ꯉꯥꯏꯒꯗꯒꯦ? ꯄꯦꯟꯊꯣꯛꯂꯒꯗ ꯂꯥꯛꯂ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ꯉꯁꯤꯗꯤ ꯆꯣꯛꯊꯔꯦ, ꯊꯧꯅꯥ ꯄꯥꯡꯒꯜ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 ꯑꯃꯒꯨꯝ ꯋꯥꯔꯦ ꯍꯥꯏꯗꯨꯅ ꯅꯤꯡꯉꯥꯏ ꯇꯧꯔꯛꯂꯤ ꯏꯃꯥ.
1: ꯏꯃꯥꯒꯤ ꯕꯨꯡꯉꯣ, ꯕ꯭ꯔꯍꯃꯥꯃꯛꯅꯁꯨ ꯄꯣꯛꯀꯤ ꯐꯪꯗꯕ ꯃꯤꯑꯣꯏ ꯃꯄꯣꯛꯅꯤ, ꯀꯔꯤꯒꯤ ꯑꯗꯨꯛ ꯅꯤꯡꯍꯟꯅꯔꯤꯕꯅꯣ?
0: ꯏꯃꯥ,
1: ꯏꯃꯥ ꯂꯩꯔꯤꯁꯤꯗꯤ ꯅꯄꯥꯕꯨꯡꯅ ꯂꯩꯈꯤꯗ꯭ꯔꯕꯁꯨ ꯅꯌꯥꯝꯕ ꯇꯣꯝꯊꯤꯜ ꯑꯃꯗꯤ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ꯂꯤꯄꯨꯟꯅ ꯇꯨꯝꯕ ꯃꯆꯦꯠ ꯆꯥꯕ ꯃꯆꯦꯠ ꯈꯥꯡꯗꯨꯅ ꯅꯈꯣꯏꯒꯤꯗꯃꯛ ꯏꯃꯥꯅ ꯍꯤꯡꯂꯤꯕꯅꯤ.
0: ꯑꯗꯨꯕꯨ ꯏꯃꯥꯅꯗꯤ ꯑꯋꯥꯕ ꯀꯌꯥ ꯈꯥꯡꯗꯅ ꯑꯩꯈꯣꯏ ꯇꯥꯆꯧꯕꯨ ꯃꯤ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ꯏꯗꯅ ꯁꯦꯝꯖꯔꯛꯄ, ꯃꯗꯨꯒꯤ ꯃꯍꯩꯔꯣ? ꯇꯥꯆꯧꯅ ꯊꯕꯛ ꯇꯧꯔꯒ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ꯂꯅꯤ ꯈꯜꯂꯨꯕ ꯆꯤꯜꯍꯥꯏ ꯀꯜꯂꯕ ꯏꯇꯩꯃꯒꯤ ꯋꯥꯍꯩꯁꯤꯡ ꯑꯗꯨ ꯈꯥꯡꯕ ꯉꯝꯗ꯭ꯔꯗꯨꯅ ꯇꯥꯆꯧꯅ ꯏꯇꯩ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ꯈꯤꯗꯨꯗꯤ?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ꯈꯨꯗꯤꯡꯃꯛꯁꯤ ꯅꯇꯩꯃꯒꯤ ꯃꯔꯥꯜꯇꯁꯨ ꯅꯠꯇꯦꯅꯦ, ꯅꯨꯄꯥ ꯊꯣꯛꯇ꯭ꯔꯕ ꯅꯪꯒꯤ ꯇꯥꯆꯧꯒꯤ ꯃꯀꯣꯛꯇ ꯑꯐ ꯐꯠꯇ ꯈꯥꯏꯗꯣꯛꯄ ꯉꯝꯈꯤꯗꯕꯅꯗꯤ ꯃꯗꯨꯅ ꯃꯍꯥꯛꯀꯤ ꯑꯆꯧꯕ ꯑꯁꯣ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ꯈ꯭ꯔꯦ, ꯑꯗꯨꯅ ꯃꯈꯣꯏꯒꯤ ꯃꯅꯤꯡ ꯊꯨꯡꯂ ꯁ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ꯁꯨ ꯌꯦꯠꯇ꯭ꯔꯦꯗꯅ, ꯑꯗꯨꯕꯨꯅꯦ ꯅꯌꯥꯝꯕꯗꯣ ꯏꯃꯥꯒꯤꯗꯤ ꯏꯕꯨꯛ ꯊꯣꯛꯀꯤ ꯑꯍꯥꯟꯕ ꯐꯪꯖꯕ ꯅꯨꯡꯁꯤꯔꯕ ꯏꯆꯥꯅꯤꯗꯣ
0: ꯏꯃꯥ. ꯑꯩꯈꯣꯏꯒꯤ ꯌꯨꯝꯗꯨꯁꯨ ꯔꯤꯖꯥꯔꯚ ꯐꯣꯔꯦꯁ ꯑꯦꯔꯤꯌꯥꯗ ꯏꯟꯀ꯭ꯔꯣꯁ ꯇꯧꯁꯤꯟꯕꯅꯤ ꯍꯥꯏꯗꯅ ꯎꯃꯪ ꯂꯣꯏꯁꯪꯅ ꯏꯗꯤꯛꯁꯟ ꯇꯧꯕꯗ ꯌꯥꯎꯈ꯭ꯔꯦꯗ.
1: ꯏꯃꯥꯒꯤ ꯕꯨꯡꯉꯣ, ꯑꯃꯨꯛ ꯈꯜꯂꯨꯔꯅꯨ, ꯏꯁꯣꯔꯒꯤ ꯃꯐꯝꯗꯅꯦ ꯑꯅꯥ ꯑꯌꯦꯛꯇꯪ ꯌꯥꯎꯗꯅꯕ ꯂꯥꯏ ꯈꯨꯔꯨꯝꯖꯁꯤ.
0: ꯃꯤꯑꯣꯏꯕ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ꯍꯥꯏꯕꯁꯤꯁꯨ ꯑꯉꯛꯄꯅꯤ, ꯌꯨꯝꯁꯨ ꯏꯪꯈꯣꯜꯁꯨ ꯂꯩꯇ꯭ꯔꯕꯅꯤꯅ ꯊꯥꯗꯣꯏ ꯁꯅꯥꯅ ꯂꯨꯍꯣꯡꯕꯒꯤ ꯃꯇꯝ ꯅꯨꯃꯤꯠ 25ꯅꯤꯗ ꯉꯥꯏ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ꯕꯨ ꯏꯀꯥꯏꯕ ꯄꯤꯔꯝꯂꯒ ꯑꯩꯒꯤ ꯂꯨꯍꯣꯡꯕꯗꯨꯁꯨ ꯑꯗꯨꯝ ꯀꯥꯏꯈ꯭ꯔꯦꯗꯅ.
1: ꯏꯃꯥꯒꯤ ꯇꯣꯝꯄꯣ, ꯊꯥꯗꯣꯏ ꯁꯅꯥꯒꯤ ꯃꯐꯝꯅ ꯏꯆꯥꯒꯤ ꯄꯨꯟꯁꯤꯕꯨ ꯃꯋꯨ ꯀꯪꯂꯕ ꯎꯄꯥꯜꯒꯨꯝꯅ ꯎꯔꯕꯁꯨ ꯃꯋꯨꯗꯅꯤ ꯀꯪꯂꯤꯕ, ꯃꯔꯥꯗꯤ ꯐ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 ꯅꯟꯗꯀꯦ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ꯂꯥꯏꯁ꯭ꯔꯝ ꯃꯣꯔꯣꯛꯀꯣꯗꯒꯤ ꯕꯥꯁꯤ ꯀꯣꯡꯕ ꯅꯈꯣ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ꯀꯨꯝꯍꯩ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ꯈꯪꯖꯩ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ꯔꯣꯛꯀꯤ ꯀꯨꯝꯍꯩ ꯑꯁꯤ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ꯇꯦ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ꯔꯝ ꯃꯣꯔꯣꯛꯀꯤ ꯀꯨꯝꯍꯩ ꯑꯁꯤ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ꯏ
1: ꯃꯌꯥꯝ ꯀꯪꯕ ꯑꯄꯤꯛꯄ ꯂꯝꯍꯨꯏ ꯑꯃ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ꯁꯥꯟꯅꯗꯅ ꯅꯨꯡꯉꯥꯏꯅ ꯄꯥꯜꯂꯝꯕꯣꯏꯔꯦ ꯂꯝꯍꯨꯏ ꯑꯁꯤ ꯅꯍꯥꯅꯤ ꯄꯥꯈꯪꯅꯤ ꯃꯥꯒꯤ ꯃꯊꯧ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ꯕꯨ ꯎꯃꯪ ꯑꯗꯨꯗ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ꯅ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ꯑꯗꯨꯒ ꯃꯥꯗꯤ ꯃꯄꯥꯡꯒꯟꯁꯨ ꯁꯣꯟꯕꯅꯤꯅ ꯀꯩꯗꯧꯒꯦꯕꯨ ꯃꯥꯅ ꯉꯝꯕ ꯆꯤꯟꯖꯥꯛ ꯁꯥ ꯉꯥ ꯐꯥꯔꯒ ꯆꯥꯗꯣꯏꯅꯤꯗꯅ ꯑꯗꯨꯅ ꯆꯤꯡ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ꯅ ꯀꯩꯗꯧꯒꯦ ꯆꯤꯡ ꯑꯗꯨꯒꯤ ꯅꯛꯅꯕꯗ ꯂꯩꯕ ꯀꯔꯤ ꯈꯨꯜ ꯂꯩꯀꯥꯏ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ꯅ ꯅꯨꯡꯗꯥꯡꯗꯀꯣ ꯆꯠꯂꯒ ꯀꯅꯥ ꯀꯅꯥꯗ ꯌꯦꯟ ꯂꯩ ꯀꯅꯥꯗ ꯑꯣꯛ ꯂꯩ ꯀꯅꯥꯗ ꯉꯥꯅꯨ ꯂꯣꯏꯔꯤ ꯍꯥ ꯁꯥ ꯁꯟ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ꯁꯪꯒꯣꯟꯅ ꯀꯗꯥꯏꯗ ꯂꯩ ꯀꯥꯏꯁꯦ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ꯅ ꯌꯦꯡꯉꯦꯕ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ꯀꯩꯖꯥꯎꯗꯨꯗꯤ ꯀꯩꯗꯧꯏ ꯃꯥꯗꯤ ꯎꯃꯪꯗꯨꯗꯒꯤ ꯍꯦꯟꯅ ꯆꯠꯊꯣꯛꯄ ꯉ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ꯁꯤ ꯃꯥꯕꯨ ꯍꯦꯛ ꯃꯥꯅ ꯃꯤꯔꯛꯇ ꯈꯨꯂꯛꯇ ꯆꯪꯉꯨꯔꯒꯗꯤ ꯃꯥꯁꯤ ꯃꯤꯌꯥꯝꯅ ꯃꯥꯁꯤ ꯍꯥꯠꯂꯛꯀꯗꯣꯏꯅꯤ ꯇꯥꯜꯂꯛꯀꯗꯣꯏꯅꯤ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ꯃꯥꯅ ꯀꯩꯗꯧꯏ ꯃꯥꯏ ꯃꯊꯧꯁꯤ ꯀꯩꯅꯣ ꯎꯃꯪꯗꯨꯗ ꯃꯥꯅ ꯑꯐꯪꯕ ꯃꯕꯨꯛ ꯂꯥꯝꯃꯀꯥꯟꯗ ꯃꯥꯅ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ꯗꯨꯅ ꯃꯥꯏ ꯃꯊꯧ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ꯗꯨꯕꯨ ꯉꯥꯡꯁꯥ ꯀꯩꯁꯤꯕꯨ ꯀꯩꯁꯤꯗꯤ ꯃꯥꯅ ꯆꯥꯅꯤ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ꯗꯤ ꯃꯕꯨꯛ ꯂꯥꯝꯗ꯭ꯔꯤꯉꯩꯗꯤ ꯀꯩꯁꯨ ꯇꯧꯗꯕ ꯃꯕꯨꯛ ꯄꯨꯂꯥꯝꯃꯗꯤ ꯃꯥꯅ ꯍꯦꯛ ꯎꯕ ꯁꯥ ꯑꯃ ꯃꯥꯅ ꯉꯝꯗꯧꯕ ꯑꯃ ꯍꯦꯛꯇ ꯆꯥ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ꯀꯩꯗꯧꯒꯦꯕꯨ ꯎꯃꯪꯗꯨꯗ ꯂꯩꯔꯤꯕ ꯑꯄꯤꯛꯄ ꯑꯆꯧꯕ ꯁꯥ ꯎꯆꯦꯛ ꯄꯨꯝꯅꯃꯛꯁꯤꯅ ꯌꯥꯔꯤꯃꯈꯩ ꯀꯩꯁꯤ ꯎꯗꯅꯕ ꯅꯥꯊꯩꯗꯅ ꯂꯣꯠꯇꯅ ꯌꯥꯔꯤꯉꯩ ꯀꯩ ꯎꯅꯗꯅꯕ ꯍꯣꯠꯅꯩꯌꯦꯕ ꯐꯠꯇ꯭ꯔꯕꯁꯦ ꯑꯗꯨꯅ ꯀꯩꯗꯧꯔꯦ ꯀꯩꯁꯤ ꯃꯆꯤꯟꯖꯥꯛꯁꯤ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ꯍꯟꯗꯦ ꯑꯗꯨꯅ ꯀꯃꯥꯏ ꯇꯧꯔꯦ ꯉꯁꯥꯏꯒꯤ ꯃꯥꯅ ꯃꯕꯨꯛ ꯂꯥꯝꯃꯀꯥꯟꯗ ꯃꯥꯒꯤ ꯃꯔꯨꯞ ꯂꯝꯍꯨꯏꯗꯨꯗ ꯑꯩ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ꯆꯥꯔꯛ ꯊꯛꯇꯕ ꯌꯥꯝ ꯀꯨꯏꯔꯦ ꯏꯇꯥꯎ ꯑꯩ ꯀꯃꯥꯏ ꯇꯧꯅꯤ ꯍꯥꯏꯅ ꯍꯦꯛ ꯍꯦꯛ ꯍꯧꯏ ꯑꯗ ꯂꯝꯍꯨꯏꯁꯤꯅ ꯑꯦ ꯑꯗꯨꯒꯤꯗꯤ ꯋꯥꯔꯨꯅꯤ ꯏꯇꯥꯎ ꯑꯩ ꯂꯩꯔꯤꯁꯤꯗꯤ ꯍꯥꯏꯔꯒ ꯃꯕꯥꯅꯤ ꯍꯧꯔꯒ ꯃꯥꯅ ꯃꯤꯔꯛꯇ ꯑꯍꯤꯡ ꯑꯊꯦꯡꯕꯗ ꯀꯨꯝꯊꯔꯛꯑꯒ ꯈꯨꯟꯗ ꯀꯨꯝꯊꯔꯒ ꯁꯟ ꯂꯩ ꯁꯪꯒꯣꯟꯗꯒꯤ ꯁꯟ ꯍꯦꯛ ꯆꯤꯡꯉꯒ ꯆꯥꯔꯨ ꯄꯨ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ꯒꯤ ꯑꯣꯛ ꯂꯣꯏꯔꯨꯕꯀꯥꯗꯣ ꯑꯣꯛꯀꯣꯟꯗꯒꯤ ꯍꯦꯛ ꯂꯧꯔꯒ ꯐꯥꯔꯨꯔꯒ ꯍꯦꯛ ꯍꯦꯛ ꯄꯣꯔꯛꯑꯒ ꯆꯤꯡꯗ ꯆꯥꯃꯤꯟꯅꯩꯌꯦꯕ ꯀꯩꯅꯣꯗ ꯑꯩ ꯉꯁꯥꯏ ꯀꯀꯥꯅ ꯍꯥꯏꯈ꯭ꯔꯦ ꯂꯝꯍꯨꯏꯗꯨꯗꯤ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ꯅ ꯃꯥꯂꯣꯏ ꯈꯪꯉꯦꯕ ꯑꯦ ꯃꯣꯏ ꯂꯩꯀꯥꯏꯁꯤꯗ ꯁꯣꯝ ꯆꯠꯂꯒꯗꯤ ꯑꯅꯛꯄꯁꯤꯗꯅ ꯑꯣꯛ ꯂꯩꯅꯤ ꯁꯤ ꯁꯟ ꯂꯩꯅꯤ ꯃꯥꯂꯣꯏ ꯈꯪꯕꯅꯤꯗꯅ ꯑꯗꯨꯅ ꯀꯩꯗꯨꯗꯤ ꯈꯪꯗꯃꯤꯅꯛꯑꯦ ꯑꯗꯨꯒ ꯂꯝꯍꯨꯏꯗꯤ ꯈꯪꯉꯁꯨ ꯃꯥꯗꯤ ꯃꯤ ꯁꯥ ꯃꯆꯥꯅꯤꯅ ꯐꯥ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ꯗ ꯃꯥꯅ ꯀꯩꯖꯥꯎꯗꯨ ꯄꯨꯔꯛ ꯑꯦ ꯏꯇꯥꯎ ꯁꯣꯝ ꯂꯩ ꯍꯧꯕꯅꯤ ꯁꯤꯗꯅ ꯁꯤ ꯂꯩꯕꯅꯤ ꯀꯥꯟ ꯇꯥ ꯇꯥꯒ ꯃꯕꯨꯛ ꯀꯩꯗꯨꯗ ꯍꯦꯛ ꯂꯥꯝꯃꯛꯄꯒ ꯃꯕꯨꯛ ꯂꯥꯝꯃ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ꯛ ꯍꯦꯛ ꯐꯥꯔꯨꯔꯒ ꯃꯕꯥꯅꯤ ꯆꯥꯃꯤꯟꯅꯕ ꯆꯠꯅꯦꯕ ꯑꯗꯨꯕꯨ ꯁꯥꯒꯤ ꯇꯣꯉꯥꯟꯕ ꯃꯆꯠ ꯑꯃ ꯂꯩ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ꯅꯣꯏꯗꯤ ꯅꯪꯒꯤ ꯅꯕꯥꯅꯤ ꯇꯤꯟꯅꯔꯦꯅ ꯈꯜꯂꯣ ꯅ ꯑꯍꯥꯎꯕ ꯑꯆꯥꯄꯣꯠ ꯑꯃ ꯆꯥꯕꯗ ꯅꯕꯥꯅꯤ ꯌꯦꯟꯅ ꯆꯥꯃꯤꯟꯅ

0: 做我问你的呢，路是路给进多了没得，进多了没得，给你说我们把后面跌吧，好打不啦？啊都不，妈呢妈给没入的，他是入不你呢？那么一对的，那么一对头，他还给呢还理你？啊都呢，侬一点输给的我们干的，没入帮的那不行的，那这个可以，干哪呢干哪呢？一那么多坑博能跌的呢？那明天他们报谁？可以，门那看那个logo 的呢？不搞，好嘞，马腾侬妈真的，是得给那侬买不？啊都不玩也没理的，我是一对是了是搞。
1: 阿刚啥？喂。老母那么多个人那给啥给给去看个过看个吧看个啊都没看见弄马金的书书买的弄爱把我的妈妈快面打面的是那是给我的可以看来什么一部分的利弊吧我的意思呢俺们的讨论就先别给单子啊都可以不能老米的是没看见弄马金的我快面听的是

0: ꯍꯩꯔꯦꯡꯒꯤ ꯃꯃꯤꯡ ꯂꯃꯟ ꯅꯨꯡꯁꯤꯕꯗꯒꯤ ꯅꯨꯡꯁꯤꯕ ꯄꯥꯝꯃꯨꯕꯗꯒꯤ ꯄꯥꯝꯃꯨꯕ ꯏꯃꯥ ꯏꯃꯥ ꯏꯃꯥꯇꯅꯤ ꯑꯩꯈꯣꯏꯅ ꯂꯨꯅ ꯇꯧꯐꯝꯅꯤ ꯏꯃꯥ ꯏꯄꯥ ꯑꯅꯤꯇꯅꯤ ꯃꯈꯣꯏ ꯂꯃꯟ ꯇꯣꯜꯂꯤꯕꯅꯤ ꯏꯒꯤ ꯍꯧꯐꯝ ꯏꯔꯩꯕꯥꯛꯅꯤ ꯑꯇꯩ ꯏꯃꯥ ꯑꯔꯥꯏꯕꯅꯤ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ꯅꯤ ꯃꯤꯑꯣꯏꯕꯒꯤ ꯃꯄꯣꯛꯇ ꯁꯣꯟꯅꯔꯤ ꯋꯥꯍꯩ ꯈꯨꯗꯤꯡꯗ ꯈꯣꯝꯂꯥꯡ ꯂꯃꯟ ꯁꯤꯡꯉꯝꯗꯦ ꯑꯆꯨꯝꯕꯃꯛꯁꯨ ꯅꯤꯡꯅꯗꯦ ꯃꯃꯥ ꯃꯁꯛ ꯈꯪꯅꯗꯦ ꯏꯃꯥꯕꯨ ꯏꯃꯥ ꯀꯧꯅꯗꯦ ꯃꯃꯥ ꯁꯦꯕꯥ ꯇꯧꯗꯕꯕꯨ ꯁꯥꯒꯤ ꯁꯤꯡꯗ ꯊꯥꯅ ꯏꯃꯥꯕꯨ ꯃꯤꯡꯈꯛꯁꯤ ꯀꯔꯝ ꯀꯣꯛꯁꯤꯒꯦ ꯀꯔꯤ ꯎꯄꯥꯏ ꯇꯧꯗꯨꯅ ꯈꯨꯕꯝ ꯀꯔꯤꯗ ꯂꯦꯞꯇꯨꯅ ꯏꯃꯥꯒꯤ ꯋꯥꯕ ꯀꯣꯛꯍꯟꯁꯤꯒꯦ
1: ꯕꯦꯃꯥ ꯕꯦꯃꯥ
0: ꯀꯩ ꯍꯥꯏꯒꯦ ꯏꯃꯥ
1: ꯀꯩ ꯇꯧꯔꯤꯒꯦ ꯅꯪꯕꯨ ꯅꯨꯃꯤꯠ ꯍꯦꯛ ꯆꯨꯞꯄ ꯑꯃ ꯀꯥꯗ ꯁꯨꯔꯨ ꯁꯨꯔꯨ ꯁꯨꯝ ꯅꯩꯁꯟꯗꯅ ꯂꯩꯕꯁꯤꯕꯨ ꯀꯝꯗꯧꯗꯣꯏꯅꯣ ꯅꯪꯕꯨ
0: ꯀ꯭ꯂꯥꯁ ꯂꯣꯏꯕꯗ ꯉꯥꯏꯔꯤꯌꯦ ꯏꯃꯥ
1: ꯀꯥꯗꯨꯗ ꯂꯩꯔꯒ ꯀꯗꯥꯏꯗꯒꯤ ꯀꯅꯥꯒꯤ ꯑꯣꯖꯥꯅ ꯀ꯭ꯂꯥꯁ ꯂꯧꯔꯤꯅꯣꯅꯦ ꯏꯃꯥꯗ ꯑꯣꯏꯗ ꯄꯥꯗꯕ ꯉꯥꯡꯉꯨ 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ꯅꯤ ꯑꯍꯦ ꯁꯤꯡ ꯌꯥꯝ ꯁꯥꯗꯧꯔꯤꯀꯣ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 ꯃꯝꯒ ꯇꯧꯅꯨ ꯇꯧꯅꯨ ꯅꯣꯏꯅ ꯇꯧꯔꯤꯗꯣ ꯑꯩꯈꯣꯏ ꯂꯣꯏ ꯈꯪꯕꯖꯥꯅꯤ ꯇꯧꯅꯨꯀꯣ
0: ꯑꯁ ꯑꯩꯈꯣꯏ ꯃꯥꯁꯤꯃ ꯁ꯭ꯀꯨꯜ ꯀꯥꯗ꯭ꯔ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ꯒꯤ ꯑꯣꯖꯥꯁꯤꯡꯅ ꯃꯥꯒꯤ ꯃꯥꯒꯤ ꯇꯥꯛꯐꯝ ꯊꯣꯛꯄ ꯄꯔꯥꯁꯤꯡꯗꯣ ꯑꯗꯨꯝ ꯂꯧꯔꯤꯌꯦ ꯃꯁꯛꯁꯨ ꯎꯅꯩ ꯑꯩꯈꯣꯏꯅ ꯍꯪꯅꯤꯡꯕꯁꯨ ꯍꯪꯕ ꯌꯥꯏ ꯑꯩꯈꯣꯏ ꯀ꯭ꯂꯥꯁꯀꯤ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ꯑꯗꯨꯁꯨ ꯑꯗꯨꯝ ꯎꯕ ꯐꯪꯉꯦ ꯑꯁ ꯏꯃꯥ ꯔꯣꯜ ꯀꯣꯜꯒ ꯇꯧꯔꯤ ꯄꯣꯠꯅꯤ ꯈꯪꯕ꯭ꯔꯥ ꯁꯤꯅꯦ ꯏꯃꯥ ꯑꯣꯟꯂꯥꯏꯟ ꯀ꯭ꯂꯥꯁ ꯍꯥꯏꯔꯤꯗꯣ
1: ꯑꯗꯨꯗꯤ ꯅꯈꯣꯏꯒꯤ ꯁ꯭ꯃꯥꯔꯠꯐꯣꯟ ꯍꯥꯏꯗꯨ ꯂꯩꯇꯕ ꯁ꯭ꯃꯥꯔꯠꯐꯣꯟ ꯄꯥꯏꯕ ꯉꯝꯖꯗꯕ ꯅꯃꯥꯟꯅꯕꯤꯁꯤꯡꯗꯤ ꯀ꯭ꯂꯥꯁ ꯌꯥꯎꯕ ꯐꯪꯗ꯭ꯔꯦꯅꯦ ꯑꯗꯨꯗꯤ
0: ꯐꯪꯂꯝꯗꯧ ꯃꯥꯟꯗꯦ ꯑꯗꯨꯒꯤꯅꯦ ꯑꯩꯅ ꯑꯩꯈꯣꯏ ꯄꯥꯕꯨꯡꯗ ꯃꯣꯕꯥꯏꯜ ꯐꯣꯟ ꯁ꯭ꯃꯥꯔꯠꯐꯣꯟ ꯂꯩꯕꯤꯌꯨ ꯍꯥꯏꯔꯤꯗꯣ ꯃꯁꯤꯕꯨ ꯂꯩꯔꯝꯗ꯭ꯔꯕ ꯑꯩꯁꯨ ꯑꯗꯨꯝ ꯑꯣꯟꯂꯥꯏꯟ ꯀ꯭ꯂꯥꯁ ꯌꯥꯎꯕ ꯐꯪꯗ꯭ꯔꯦ
1: ꯐꯔꯦ ꯐꯔꯦ ꯏꯆꯥ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ꯏꯔꯗꯤ ꯏꯃꯥꯁꯨ ꯅꯦ ꯍꯦꯛ ꯇꯥꯔꯦꯗꯅ
0: ꯑꯗꯣ ꯏꯃꯥ ꯏꯃꯥꯁꯨ ꯉꯍꯥꯟ ꯋꯥꯏ ꯀꯣꯂꯦꯖꯇ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 ꯂꯧꯔꯛꯏ ꯍꯥꯏꯗꯥꯏꯅꯦ
1: ꯂꯧꯔꯛꯏꯅꯦ ꯀꯔꯤꯒꯤꯅꯣ ꯏꯆꯥꯅ ꯏꯕꯨ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 ꯂꯧꯔꯛꯄ꯭ꯔꯅ ꯉꯁꯤ ꯍꯪꯉꯛꯏꯁꯤꯅ
0: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ꯇ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ꯅ ꯏꯔꯝꯕ ꯁꯩꯔꯦꯡ ꯑꯃ ꯌꯥꯎꯔꯝꯕ
1: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ꯒꯤꯌꯥ
0: ꯂꯃꯟ ꯍꯥꯏꯔꯤꯁꯤꯅꯦ ꯃꯁꯤꯕꯨ ꯏꯃꯥꯈꯣꯏꯁꯨ ꯊꯦꯡꯅꯔꯛꯄ꯭ꯔ ꯍꯪꯒꯦ ꯇꯧꯅꯤꯗ ꯁꯩꯔꯦꯡꯁꯦ ꯄꯥꯕꯕꯨꯗꯤ ꯑꯗꯨꯝ ꯉꯝꯃꯦꯕ ꯑꯗꯨꯗ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ꯂꯤꯕ ꯋꯥꯍꯪꯁꯤꯡꯁꯤꯗꯤ ꯑꯁ ꯌꯥꯝ ꯂꯨꯏꯗ ꯌꯦꯡꯉꯨꯅꯦꯁꯦ ꯇꯨ ꯁꯤꯒꯤꯁꯦ ꯌꯣꯡꯇꯨ ꯏꯃꯥ
1: ꯑꯣ ꯌꯦꯡꯒꯦ ꯌꯦꯡꯒꯦ ꯀꯗꯥꯏꯅꯣ ꯀꯗꯥꯏꯅꯣ ꯌꯦꯡꯒꯦꯁꯦ ꯑꯣ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 ꯍꯥꯏ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ꯗ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ꯅꯨꯄꯥ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 ꯃꯥꯒꯨꯝꯕ ꯀꯕꯤ ꯑꯃꯠꯇ ꯊꯣꯔꯛꯇ꯭ꯔꯤꯅ ꯈꯜꯂꯤꯕꯅꯤ ꯏꯃꯥꯗꯤ
0: ꯑꯣ
1: ꯀꯔꯤꯅꯣꯅꯦ ꯇꯧꯔꯤꯁꯤꯕꯣ ꯑꯁꯨꯛ ꯐꯖꯕ ꯁꯩꯔꯦꯡꯁꯤꯕꯨ ꯕꯅꯥꯟ ꯂꯥꯟꯕ ꯌꯥꯝ ꯌꯥꯎꯈ꯭ꯔꯦꯅꯦ ꯕ꯭ꯔꯪ ꯕ꯭ꯔꯪ ꯄꯥꯕꯕꯨ ꯌꯥꯗ꯭ꯔꯦꯗ ꯉꯥꯏꯈꯣꯅꯤ ꯏꯃꯥ ꯁꯩꯔꯦꯡꯁꯤ

0: ꯀꯣꯏꯅ ꯊꯦꯡꯅꯈꯤꯕꯗ ꯐꯅ ꯁꯥꯡꯒꯨꯝ ꯇꯧꯒꯅꯤ ꯁꯨꯛ ꯌꯥꯝ ꯇꯦꯟꯕ꯭ꯔꯅꯦ ꯑꯉꯥꯡꯍꯜꯒꯤ ꯁꯩꯔꯦꯡ ꯂꯃꯟ ꯍꯥꯏꯗꯨꯕꯣ ꯍꯥ ꯌꯦꯡꯉꯨꯅꯦ ꯁꯤꯕꯣ ꯌꯥꯝ ꯇꯦꯜꯂꯤꯗ ꯍꯣꯏꯅꯦ ꯑꯗꯨꯅꯤꯅꯦ ꯏꯃꯥꯅ ꯌꯦꯡꯕꯗ ꯃꯄꯨꯡ ꯐꯥꯗꯕꯒꯨꯝ ꯇꯧꯋꯦꯕ ꯑꯣꯖꯥꯁꯤꯡꯅ ꯌꯥꯔꯅꯤ ꯐꯔꯅꯤ ꯍꯥꯏꯗꯅ ꯀꯨꯞꯅ ꯈꯟꯅꯔꯒ ꯇꯦꯛꯁꯕꯨꯛꯇ ꯍꯥꯞꯂꯛꯏꯕꯅꯤꯅꯦ ꯐꯕꯨꯗꯤ ꯐꯖꯕ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ꯁꯩꯔꯦꯡ ꯍꯥꯏꯗꯨꯅꯤ
1: ꯑꯗꯣ ꯏꯃꯥ ꯀ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ꯂꯨꯅ ꯇꯧꯖꯒꯗꯕꯁꯤ ꯏꯃꯥ ꯏꯄꯥꯅꯤ ꯍꯥꯏꯔꯦꯗꯅ ꯑꯗꯨꯒ ꯍꯦꯛ ꯍꯧꯕꯗꯅ ꯅꯨꯡꯁꯤꯕꯗꯒꯤ ꯅꯨꯡꯁꯤꯕ ꯄꯥꯝꯃꯨꯕꯗꯒꯤ ꯄꯥꯝꯃꯨꯕ ꯏꯃꯥ ꯏꯃꯥ ꯏꯃꯥꯇꯅꯤ ꯍꯥꯏꯔꯤꯅꯦ ꯁꯤꯕꯨ ꯀꯩꯅꯣ
0: ꯀꯕꯤ ꯑꯉꯥꯡꯍꯜꯅ ꯃꯁꯤꯗ ꯍꯥꯏꯔꯤꯕ ꯏꯃꯥ ꯏꯄꯥ ꯍꯥꯏꯔꯤꯁꯤꯒ ꯃꯥꯅ ꯅꯨꯡꯁꯤꯕꯗꯒꯤ ꯅꯨꯡꯁꯤꯕ ꯄꯥꯝꯃꯨꯕꯗꯒꯤ ꯄꯥꯝꯃꯨꯕ ꯏꯃꯥ ꯍꯥꯏꯔꯤꯕꯁꯤꯒ ꯃꯥꯟꯅꯗꯦ ꯑꯃꯃꯝꯅꯤꯀꯣ
1: ꯀꯩꯅꯣ ꯏꯃꯥꯅ ꯍꯥꯏꯔꯤꯁꯤꯕꯣ ꯏꯃꯥꯕꯨ ꯑꯅꯤꯁꯨꯕ ꯌꯥꯕ꯭ꯔꯅꯦ ꯀꯕꯤ ꯑꯉꯥꯡꯍꯜꯁꯤꯕꯨ ꯃꯃꯥ ꯑꯅꯤ ꯁꯨꯔꯝꯕꯖꯥꯠꯂꯣ ꯄꯣꯛꯄꯤꯔꯝꯕ ꯑꯃ ꯌꯣꯛꯄꯤꯔꯝꯕ ꯑꯃꯒ
0: ꯀꯔꯤꯅꯣꯅꯦ ꯏꯃꯥꯒꯤꯔꯣꯃꯣ ꯑꯗꯣ ꯑꯣꯟꯊꯣꯛꯄ ꯋꯥꯍꯪꯕꯣ ꯍꯪꯉꯤꯗꯀꯣ ꯅꯪꯁꯦ ꯌꯦꯡꯉꯣ ꯏꯃꯥ ꯍꯥꯏꯒꯦ ꯃꯨꯟꯅ ꯇꯥꯎꯑꯣ ꯀꯕꯤꯅ ꯑꯍꯥꯟꯕꯗ ꯍꯥꯏꯔꯤꯕ ꯅꯨꯡꯁꯤꯕꯗꯒꯤ ꯅꯨꯡꯁꯤꯕ ꯄꯥꯝꯃꯨꯕꯗꯒꯤ ꯄꯥꯝꯃꯨꯕ ꯍꯥꯏꯔꯤꯗꯨꯗꯤꯅꯦ ꯀꯕꯤꯕꯨ ꯄꯣꯛꯄꯤꯔꯝꯕꯤ ꯑꯗꯨꯕꯨ ꯅꯠꯇꯤꯌꯦ ꯄꯣꯛꯅ ꯐꯝꯂꯝꯗ ꯃꯁꯤꯕꯨꯅꯤ ꯈꯪꯉꯕꯣ
1: ꯑꯣ ꯑꯗꯨ ꯑꯣꯏꯔꯦ ꯑꯗꯨ ꯑꯣ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ꯂꯨ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ꯔꯤꯕꯁꯤꯅ ꯃꯍꯥꯛꯄꯨ ꯄꯣꯛꯄꯤꯔꯝꯕ ꯄꯂꯦꯝ ꯄꯟꯊꯧ ꯍꯥꯏꯗꯨ ꯑꯣꯏꯇꯥꯔꯦꯅꯦ
0: ꯑꯦ
1: ꯑꯗꯨ ꯑꯣꯏꯔꯗꯤ ꯍꯧꯖꯤꯛꯇꯗ ꯈꯔꯈꯩ ꯈꯪꯂꯛꯑꯦ ꯉꯁꯥꯏꯈꯩꯗꯤ ꯀꯃꯥꯏ ꯇꯧꯔꯤꯅꯣꯗꯅ ꯈꯟꯐꯝ ꯂꯥꯛꯐꯝꯁꯨ ꯈꯪ ꯈꯪꯗ꯭ꯔꯕꯅꯦ
0: ꯇꯧꯕꯁꯨ ꯃꯍꯥꯛꯀꯕꯤ ꯑꯉꯥꯡꯍꯜꯁꯤꯗꯤ ꯃꯔꯩꯕꯥꯛ ꯃꯅꯤꯄꯨꯔ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ꯕ ꯃꯩꯇꯩ ꯀ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ꯠꯀꯤ ꯋꯥꯔꯤ ꯁꯤꯡꯕꯨꯜ ꯏꯁꯩ ꯅꯣꯡꯃꯥꯏꯒꯁꯦ ꯌꯥꯝꯅ ꯃꯃꯜ ꯂꯩꯅ ꯂꯧꯔꯝꯃꯤ
1: ꯑꯗꯣ ꯏꯃꯥ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ꯇ ꯁꯩꯔꯦꯡ ꯑꯇꯩ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ꯕꯀꯣ ꯑꯗꯨꯗ ꯁꯩꯔꯦꯡꯁꯤꯡ ꯑꯗꯨꯕꯨ ꯏꯔꯝꯕꯁꯤꯡꯗꯣ ꯀꯕꯤ ꯀꯕꯤꯅ ꯂꯣꯏꯅ ꯍꯥꯏꯔꯒ ꯍꯤꯖꯝ ꯑꯉꯥꯍꯜꯕꯨꯅ ꯀꯩꯗꯧꯕꯒꯤ ꯃꯍꯥꯀꯕꯤ ꯍꯥꯏꯔꯤꯅꯣ ꯑꯩꯈꯣꯏ ꯂꯩꯕꯥꯛꯁꯤꯗ ꯃꯍꯥꯀꯕꯤ ꯀꯌꯥꯝ ꯂꯩꯒꯦ
0: ꯁꯦ ꯏꯃꯥ ꯍꯥꯏꯒꯦ ꯃꯨꯟꯅ ꯇꯥꯎꯀꯣ ꯃꯍꯥ ꯍꯥꯏꯕꯒꯤ ꯋꯥꯍꯟꯊꯣꯛꯇꯤꯅꯦ ꯑꯊꯣꯏꯕ ꯍꯥꯏꯕꯅꯤ ꯑꯗꯨꯅ ꯃꯍꯥꯀꯕꯤ ꯍꯥꯏꯔꯒꯗꯤꯅꆦ ꯀ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ꯊꯣꯏꯕ ꯀꯕꯤ ꯍꯥꯏꯕꯅꯦꯕ ꯀꯣ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ꯂꯤꯇꯔꯦꯆꯔꯒꯤ ꯇꯥꯏꯕꯪꯁꯤꯗ ꯏꯃꯥꯅ ꯈꯪꯕꯗ ꯃꯍꯥꯀꯕꯤ ꯍꯥꯏꯕ ꯃꯤꯡꯊꯣꯜ ꯐꯪꯈꯤꯕ ꯀꯕꯤ ꯑꯁꯦ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 ꯃꯇꯣꯝꯇꯃꯛ ꯊꯦꯡꯅꯩ ꯃꯥ ꯃꯊꯟꯇ ꯑꯣꯏꯕ ꯇꯥꯏꯌꯦ ꯃꯍꯥꯀꯕꯤꯁꯤ
1: ꯑꯗꯣ ꯏꯃꯥ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ꯕꯨꯅ ꯃꯍꯥꯀꯕꯤ ꯍꯥꯏꯕ ꯃꯤꯡꯊꯣꯜ ꯄꯤꯔꯒ ꯑꯇꯩ ꯀꯕꯤꯁꯤꯡꯗꯅ ꯃꯤꯡꯊꯣꯜꯁꯤ ꯄꯤꯗ꯭ꯔꯤꯁꯤꯕꯨ ꯀꯩꯒꯤꯅꯣꯕ
0: ꯀꯗꯥꯏꯗꯩ ꯋꯥꯅꯣꯅꯦ ꯏꯕꯦꯝꯃ ꯃꯍꯥꯀꯕꯤ ꯍꯥꯏꯔꯤꯁꯦ ꯀꯕꯤ ꯑꯃꯗ ꯍꯦꯛꯇ ꯄꯤꯕ ꯌꯥꯕ ꯃꯤꯡꯊꯣꯜ ꯅꯠꯇꯦꯅꯦ ꯏꯁꯝ ꯍꯦꯛ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ꯕꯤ ꯑꯗꯨꯅ ꯃꯍꯥꯀꯕ꯭ꯌ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ꯈꯜꯒꯤ ꯑꯆꯧꯕ ꯁꯩꯔꯦꯡ ꯂꯥꯏꯔꯤꯛ ꯑꯃ ꯏꯗꯨꯅ ꯐꯣꯡꯕ ꯀꯕꯤ ꯑꯣꯏꯕ ꯇꯥꯏ
1: ꯑꯉꯥꯡꯍꯜꯗꯤ ꯃꯍꯥꯀꯕ꯭ꯌ ꯀꯌꯥꯝ ꯏꯔꯝꯒꯦ ꯏꯃꯥ
0: ꯀꯕꯤ ꯑꯃꯅ ꯃꯁꯤꯒꯨꯝꯕ ꯃꯍꯥꯀꯕ꯭ꯌꯁꯤ ꯑꯅꯤ ꯑꯍꯨꯝꯒ ꯄꯥꯛ ꯏꯕ ꯉꯝꯄꯣꯠ ꯅꯠꯇꯦ ꯈꯪꯉ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ꯀꯕꯤꯅꯤ ꯍꯥꯏꯗꯅ ꯁꯤꯡꯊꯥꯅꯔꯤꯕ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ꯅ ꯈꯝꯕ ꯊꯣꯏꯕꯤ ꯃꯤꯡꯊꯣꯟꯕ ꯑꯆꯧꯕ ꯃꯍꯥꯀꯕ꯭ꯌ ꯑꯃ ꯏꯗꯨꯅ ꯐꯣꯡꯉꯝꯃꯤ ꯃꯗꯨ ꯅꯠꯇꯕ ꯋꯥꯔꯦꯡ ꯋꯥꯔꯤ ꯑꯁꯥꯡꯕ ꯍꯥꯏꯗꯤ ꯅꯣꯕꯦꯜꯒꯁꯨ ꯌꯥꯝ ꯏꯔꯝꯃꯤ ꯄꯣꯠꯅꯤꯗ ꯑꯗꯨꯕꯨ ꯃꯍꯥꯛꯁꯦ ꯃꯍꯥꯀꯕꯤ ꯍꯥꯏꯗꯨꯅ ꯈꯪꯅꯈ꯭ꯔꯤꯕꯁꯤꯗꯤꯅꯦ ꯉꯁꯥꯏꯒꯤ ꯏꯃꯥ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ꯈꯤꯕ ꯈꯝꯕ ꯊꯣꯏꯕꯤ ꯀꯧꯕ ꯃꯍꯥꯀꯕ꯭ꯌ ꯑꯗꯨ ꯏꯗꯨꯅ ꯐꯣꯡꯂꯝꯕꯒꯤꯗꯃꯛꯇꯅꯤ ꯀꯣ ꯐꯔꯦꯁꯦ ꯏꯉꯣ ꯅꯪꯒꯤ ꯁꯩꯔꯦꯡ ꯂꯃꯟꯒꯤꯗ ꯑꯃꯨꯛ ꯌꯦꯡꯉꯁꯤ ꯀꯕꯤꯁꯤꯒꯤ ꯋꯥꯔꯤꯗꯤ ꯂꯣꯏꯕ ꯈꯝꯕ ꯅꯥꯏꯔꯔꯣꯏ
1: ꯍꯣꯏ ꯏꯃꯥ ꯋꯥꯔꯤ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ꯌꯦ ꯑꯗꯨ ꯑꯣꯏꯔꯗꯤ ꯏꯃꯥ ꯂꯃꯟ ꯁꯩꯔꯦꯡꯗ ꯏꯒꯤ ꯍꯧꯔꯛꯐꯝ ꯏꯔꯩꯕꯥꯛꯅꯤ ꯍꯥꯏꯔꯤꯁꯤꯅ ꯀꯃꯥꯏ ꯍꯥꯏꯔꯤꯅꯣꯕ
0: ꯃꯗꯨꯁꯨ ꯏꯃꯥꯅꯗꯤ ꯁꯨꯃꯥꯏꯅ ꯈꯜꯂꯤꯌꯦ ꯍꯥꯏꯕꯗꯤ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ꯂꯦꯝ ꯂꯩꯕꯥꯛꯁꯤꯗ ꯍꯧꯔꯤꯕ ꯃꯍꯩ ꯃꯔꯣꯡ ꯃꯅꯥ ꯃꯁꯤꯡ ꯁꯥ ꯉꯥ ꯃꯗꯨꯗ ꯅꯠꯇꯅ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ꯃꯌꯥꯝ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8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ꯕꯨ ꯀꯔꯝꯕ ꯀꯕꯤꯅꯤ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ꯃꯍꯥꯀꯥꯕ꯭ꯌ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ꯃꯁꯨꯡ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 ꯀꯗꯥꯏꯗ ꯄꯣꯛꯈꯤ?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ꯕꯨ ꯀꯔꯝꯕ ꯀꯕꯤꯅꯤ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ꯃꯍꯥꯀꯥꯕ꯭ꯌ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ꯃꯁꯨꯡ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 ꯀꯗꯥꯏꯗ ꯄꯣꯛ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March 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30, ꯀ꯭ꯂꯥꯁ 4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ꯔ꿤ꯕ ꯌꯨꯝꯁꯤꯡ ꯑꯁꯤ RCC ꯕꯤꯜꯗꯤꯡ ꯑꯃꯗꯤ ꯇꯤꯟꯅ ꯌꯨꯝꯊꯛꯀꯨꯞꯄ ꯌꯨꯝꯁꯤꯡꯅꯤ. ꯊꯥꯏꯅ ꯁꯥꯟꯅꯔꯝꯕ ꯌꯨꯝꯅ ꯎ, ꯋꯥ, ꯏ ꯑꯃꯗꯤ ꯆꯔꯣꯠ ꯁꯤꯖꯤꯟꯅꯗꯨꯅ ꯁꯥ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ꯔꯨꯡꯕꯝ ꯕꯟꯁꯤꯀꯥ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ꯍꯩꯕꯝ ꯊꯣꯏꯍꯦꯟ ꯃꯩꯇꯩ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ꯗꯤꯄꯥꯔꯥꯅꯤ ꯁꯅꯥꯁꯝ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March 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32, ꯀ꯭ꯂꯥꯁ 4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ꯋꯦꯁ ꯃꯦꯇꯔꯤꯌꯦꯜ ꯃꯐꯝ ꯆꯥꯅ ꯍꯨꯟꯗꯣꯛꯇ꯭ꯔꯕꯗꯤ ꯅꯨꯡꯁꯤꯠ, ꯏꯁꯤꯡ ꯑꯃꯗꯤ ꯀꯪꯐꯥꯜꯒꯤ ꯁꯔꯨꯛꯁꯤꯡꯗ ꯇꯤꯟꯁꯤꯟꯗꯨꯅ ꯃꯤꯑꯣꯏ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ꯇꯩ ꯖꯤꯕꯁꯤꯡꯗꯁꯨ ꯑꯀꯥꯏꯕ ꯄꯤ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ꯍꯤꯔꯥꯃꯅꯤ ꯃꯨꯀꯨꯠ ꯍꯥꯃꯣꯝ ꯀ꯭ꯋꯥꯀꯩꯊꯦꯜ ꯒꯔꯜ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ꯊꯣꯛꯄꯝ ꯇꯨꯁꯤ ꯄ꯭ꯔꯤꯌꯥ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MD ꯔꯨꯍꯥꯟ ꯃꯀꯛꯃꯌꯨꯝ M ꯁ꯭ꯀꯨꯜ ꯅꯍꯥꯔꯨꯞ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32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ꯃꯔꯤꯁꯨꯕ ꯄ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 SSM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ꯍꯧꯖꯤꯛ ꯊꯧꯔꯝ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ꯖꯣꯟ ꯑꯦꯂꯥꯡ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KP ꯗꯥꯁ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ꯁꯩ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ꯂꯩꯖꯗꯦ ꯇꯥꯕꯤꯗ꯭ꯔꯕ ꯋꯥꯀꯠꯀꯤ ꯈꯣꯜꯂꯥꯎ ꯂꯥꯎꯔꯨꯕꯒꯤ ꯀꯔꯤ ꯀꯥꯟꯅꯔꯨꯅꯤ ꯑꯩꯒꯤ ꯄꯦꯟꯗꯕꯒꯤ ꯈꯣꯜꯂꯥꯎ ꯃꯔꯣꯜ ꯊꯣꯛꯇꯕ ꯑꯃꯒꯨꯝ ꯂꯥꯎꯔꯤ ꯃꯤꯆꯤꯛ ꯃꯤꯔꯥꯎꯈꯣꯜ ꯇꯥꯗ꯭ꯔꯕ ꯊꯦꯡꯂꯕ ꯑꯍꯤꯡꯗ

ꯅꯤꯡꯊꯤꯔꯕ ꯍꯌꯦꯡ ꯀꯧꯕ ꯂꯩꯀꯣꯜꯗꯨꯗ ꯑꯃꯨꯛ ꯇꯥꯏꯕꯪ ꯅꯪꯅ ꯁꯥꯠꯂꯨꯅꯕ ꯃꯌꯨꯝ ꯆꯪꯈ꯭ꯔꯕ ꯊꯥꯖꯒꯤ ꯃꯇꯧꯒꯨꯝ ꯈꯣꯝꯂꯦꯟ ꯇꯨꯝꯈꯨꯟ ꯇꯥꯂꯣ ꯏꯄꯥꯒꯤ ꯏꯃꯣ ꯃꯊꯪ ꯑꯁꯤꯗꯤ ꯖꯤꯠ ꯈꯦꯇ꯭ꯔꯤꯆꯥꯗꯒꯤ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ꯅꯥꯎꯁꯨꯝ

ꯃꯊꯪ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ꯁꯣꯂꯦꯁ ꯍꯥꯔꯄꯦꯟꯗꯒꯤ ꯇꯥꯝꯅ ꯇꯥꯝꯅ ꯈꯥꯡꯕꯗ ꯋꯥꯖꯔꯤ ꯑꯍꯤꯡꯒꯤ ꯄꯤꯔꯥꯡꯁꯤ ꯑꯍꯤꯡꯁꯤꯗ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ꯕꯗ ꯋꯥꯖꯔꯤ ꯑꯍꯤꯡꯒꯤ ꯄꯤꯔꯥꯡꯁꯤ ꯑꯍꯤꯡꯁꯤꯗ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ꯕꯗ ꯋꯥꯖꯔꯤ 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ꯕꯗ ꯋꯥꯖꯔꯤ 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ꯕꯗ ꯋꯥꯖꯔꯤ 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ꯕꯗ ꯋꯥꯖꯔꯤ 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ꯕꯗ ꯋꯥꯖꯔꯤ 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ꯒꯤ ꯄꯨ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ꯡ

0: ꯁꯤꯕꯁꯦꯅꯥ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ꯗ ꯕꯟ ꯀꯧꯈꯤꯕꯗꯒꯤ ꯒꯥꯔꯤ ꯀꯌꯥꯃꯔꯨꯝ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ꯍꯦꯟꯕ ꯁꯦꯀ꯭ꯌꯨꯔꯤꯇꯤ ꯀꯣꯟꯕꯣꯏ ꯊꯥꯖꯤ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ꯕꯥꯕꯨꯄꯨꯔꯥꯗ ꯂꯩꯕ ꯕꯥꯂꯥ ꯁꯥꯍꯦꯕ ꯎꯗꯕ ꯊꯥꯀ꯭ꯔꯦ ꯚꯥꯕ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ꯗꯣꯜ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ꯝ ꯇꯣꯝꯕꯤꯅ ꯍꯥ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ꯕꯟ ꯀꯧꯕꯅ ꯃꯔꯨꯑꯣꯏ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ꯇꯨ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 ꯄꯔꯤꯡꯗ ꯆꯠꯂꯤꯕ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ꯍꯧꯖꯤꯛꯁꯨ ꯄꯟꯗꯨꯅ ꯂꯩꯔꯤ꯫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ꯗꯤ ꯍꯦꯟꯗꯤꯃꯦꯟꯁꯤꯡ ꯆꯥꯅ ꯊꯛꯅꯕ ꯂꯩꯔ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ꯔꯛꯄꯅꯆꯤꯡꯕ ꯇꯧꯔꯛꯄ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ꯃꯔꯨꯝ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ꯁꯤꯔꯤ ꯇꯣꯝꯕꯤ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ꯀꯥꯡꯂꯨꯞꯀꯤ ꯏꯔꯥꯡ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ꯀꯌꯥ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ꯈꯣꯏꯕꯨ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ꯊꯥ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ꯆꯍꯤ ꯑꯍꯨꯝ ꯍꯦꯟꯖꯤꯜꯂ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ꯅꯣꯡꯃꯒꯤ ꯁꯨꯔꯒ ꯅꯣꯝꯂꯒ ꯆꯥꯔ ꯇꯥꯜꯂꯤꯕꯁꯤꯡ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ꯔꯤ꯫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2022ꯒꯤ ꯃꯦ ꯑꯍꯨꯝ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ꯏꯔꯥꯡ ꯑꯁꯤꯗ ꯃꯤꯌꯥꯝ ꯃꯤꯄꯨꯟ ꯌꯥꯎꯅ ꯉꯁꯤ ꯐꯥꯎꯕ ꯊꯣꯛꯂꯤꯕ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ꯏꯝꯐꯥꯜ ꯁꯥꯏꯀꯜ ꯂꯝꯕꯤꯒꯤ ꯅꯥ ꯒꯦꯠꯇ ꯈꯨꯟꯗꯥ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ꯒꯤ ꯀ꯭ꯂꯕ ꯑꯃꯁꯨꯡ ꯃꯩꯔꯥ ꯄꯥꯏꯕꯤ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ꯈꯤꯕ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ꯅ ꯑꯩꯒꯤ ꯑꯦ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ꯃꯥꯡ ꯊꯥꯗꯨꯅ ꯊꯕꯛ ꯇꯧꯅꯔꯛꯄꯅ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ꯂꯛꯅꯕꯒꯤ ꯃꯔꯝꯁꯤꯡ ꯑꯣꯏꯔꯦ ꯍꯥꯏꯅ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ꯀꯦ ꯍꯩꯁ ꯂꯣꯀꯦꯟꯅ ꯍꯥꯏꯔꯤ꯫ ꯑꯄꯨꯟꯕ ꯆꯤꯡꯇꯝꯒꯤ ꯆꯍꯤ ꯍꯧꯕ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ꯋꯥꯉꯨꯂꯣꯏ ꯑꯃꯁꯨꯡ ꯊꯧꯔꯝ ꯍꯥꯏꯕꯁꯤꯗ ꯑꯄꯣꯛꯄ ꯃꯔꯨꯞ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ꯌꯥꯏꯂꯝꯕꯤ ꯊꯣꯡꯈꯣꯡ ꯀꯩꯊꯦꯜ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ꯃꯔꯨꯞꯀꯤ ꯁꯪꯂꯦꯟ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 ꯂꯣꯀꯦꯟ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ꯌꯥ ꯊꯣꯛꯇꯨꯅ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 ꯀꯩꯗꯧ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ꯄꯨꯟꯁꯤꯟꯕ ꯉꯝꯗꯕꯒꯤ ꯑꯆꯧꯕ ꯁꯥꯐꯨ ꯑꯃ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ꯒꯤ ꯃꯥꯌꯣꯛ ꯑꯗꯨꯅ ꯂꯥ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ꯗꯦ꯫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ꯔꯣꯝꯗ ꯃꯟꯇ꯭ꯔꯤ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ꯃꯨꯔꯧꯗ ꯂꯩꯕ ꯁꯥꯃꯨꯔꯧ ꯀꯩꯊꯦꯜꯒꯤ ꯅꯧꯅ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 ꯐꯤꯕꯝꯁꯤꯡꯁꯨ ꯌꯦꯡꯁꯤꯟꯈꯤ꯫ ꯁꯥꯃꯨꯔꯧ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ꯄꯨꯟꯅ ꯆꯠꯈꯤꯕ ꯌꯦꯡꯁꯤꯟ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ꯃꯨꯔꯧ ꯀꯩꯊꯦꯜ ꯑꯁꯤ ꯃꯌꯥꯏꯂꯝꯕꯤꯗ ꯂꯩꯔꯤꯕ ꯈꯨꯡꯒꯪ ꯀꯌꯥ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ꯡꯅꯕꯒꯤ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ꯕ ꯀꯩꯊꯦꯜ ꯑꯃ ꯑꯣ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ꯄꯥꯟꯗꯝ ꯃꯈꯥꯗ ꯚꯥꯔꯠ ꯄꯨꯝ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ꯍꯟꯅꯕ ꯆꯍꯤ 15ꯒꯤ ꯃꯊꯛꯇ ꯂꯩ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ꯅ ꯏꯕ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ꯑꯪꯀ ꯇꯝꯕꯤ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ꯍ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ꯏꯈꯠꯆꯔꯤ꯫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ꯑꯃꯗꯤ iOS ꯑꯦꯞ ꯁ꯭ꯇꯣꯔ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ꯗꯨꯅ ꯁꯥꯇ꯭ꯔ ꯁꯥꯇ꯭ꯔꯤ ꯑꯣꯖꯥ ꯑꯃꯗꯤ ꯑꯣꯖꯥ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 ꯋꯥ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ꯊꯧꯄꯨ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ꯏ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ꯏ꯫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ꯏꯁꯥ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ꯏꯁꯥ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ꯁꯥꯒꯤ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ꯏꯕ ꯄꯥꯕ ꯃꯌꯦꯛ ꯆꯠꯍꯧ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ꯛꯄꯤꯗꯨ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ꯂꯔꯅꯔ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ꯇꯦꯠ ꯂꯤꯇꯔꯦꯁꯤ ꯃꯤꯁꯟ ꯑꯣꯊꯣꯔꯤꯇꯤ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ꯌꯦꯟ ꯉꯥꯅꯨꯅꯆꯤꯡꯕꯗ ꯅꯥꯕ ꯂꯩꯅ ꯔꯥꯅꯤꯀꯦꯠ ꯁꯟꯗꯣꯔꯛꯂꯦ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ꯕ ꯂꯩ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ꯚꯦꯇꯦꯔꯤꯅꯔꯤ ꯑꯃꯁꯨꯡ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ꯔꯥꯅꯤꯀꯦꯠ ꯂꯩꯅꯥ ꯑꯁꯤ ꯅꯥ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ꯄꯥꯎ ꯐꯪꯂꯦ꯫ ꯃꯁꯤꯗ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ꯉꯥꯅꯨ ꯌꯦꯟ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ꯄꯥꯏꯕꯤꯒꯅꯨ꯫ ꯄꯣꯜꯇ꯭ꯔꯤ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ꯉꯥꯅꯨ ꯌꯦꯟꯁꯤꯡ ꯑꯗꯨ ꯏꯈꯪ ꯈꯪꯍꯧꯗꯅ ꯅꯥ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ꯛꯄ ꯌꯥꯎꯔꯛꯂꯕꯗꯤ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ꯑꯣꯐꯤꯁꯇ ꯅꯠꯇ꯭ꯔꯒ ꯚꯦꯇꯦꯔꯤꯅꯔꯤ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ꯗꯤ ꯚꯦꯇꯦꯔꯤꯅꯔꯤ ꯗꯤꯁꯄꯦꯟꯁꯔꯤꯁꯤꯡꯗ ꯄꯥꯎ ꯄꯤꯕꯤꯌꯨ꯫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ꯇꯣꯜ ꯐ꯭ꯔꯤ ꯅꯝꯕꯔ 1962ꯗ ꯄꯥꯎ ꯐꯥꯎꯔꯛꯄꯁꯨ ꯌꯥꯒꯅꯤ꯫ ꯃꯥꯂꯦꯝꯒꯤ ꯃ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ꯋꯥꯔꯜꯗ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ꯖꯦꯅꯔꯦꯜ ꯑꯣ ꯄꯤ ꯗꯤ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0: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ꯅꯨꯃꯤꯠ ꯑꯁꯤꯗ ꯄꯗꯃ ꯕꯤꯚꯨꯁꯟ, ꯄꯗꯃ 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ꯗꯃꯁ꯭ꯔꯤ ꯃꯅꯥ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ꯌꯦꯟꯊꯣꯛꯀꯅꯤ꯫ ꯄꯨꯟꯅ ꯃꯤꯑꯣꯏ 131ꯗ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ꯄꯗꯃ ꯕꯤꯚꯨꯁꯟ 5, ꯄꯗꯃ ꯚꯨꯁꯟ 13 ꯑꯃꯁꯨꯡ ꯄꯗꯃꯁ꯭ꯔꯤ 113 ꯌꯥꯎꯔꯤ꯫ ꯃꯅꯥ ꯑꯁꯤ ꯅꯨꯄꯤ 19 ꯌꯥꯎꯅ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16ꯇ ꯄꯤꯒꯅꯤ ꯍꯥꯏꯔꯤ꯫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ꯆꯝ ꯃꯤꯌꯥꯝꯗ ꯄꯤ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ꯅꯥꯅꯤ꯫ ꯃꯅꯥ ꯑꯁꯤ ꯑꯥꯔꯠ, ꯂꯤꯇꯔꯦꯆꯔ, ꯑꯦꯖꯨꯀꯦꯁ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ꯗꯤꯁꯤꯟ, ꯁꯣꯁꯦꯜ ꯋꯥꯔꯛ,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ꯄꯕ꯭ꯂꯤꯛ ꯋꯦꯜꯐꯤꯌꯔꯁ, ꯇ꯭ꯔꯦꯗ ꯑꯦꯟ ꯏꯟꯗꯁꯇ꯭ꯔꯤ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ꯊꯕꯛ ꯇꯧꯕꯒꯤꯗꯃꯛ ꯄꯤ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ꯗꯒꯤ
1: ꯃꯉꯥ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ꯂꯥꯏꯔꯦ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ꯀꯦ ꯑꯦꯁ ꯗꯤ ꯑꯣ ꯈꯥꯡꯉꯕꯣꯛꯅ ꯑꯦꯁ ꯑꯦꯁ ꯁꯤ ꯄꯣꯔꯣꯝꯄꯥꯠꯄꯨ ꯋꯤꯀꯦꯠ 9 ꯈꯥꯡꯉꯕꯣꯛꯄ 3 ꯁꯦ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ꯀꯦ ꯁꯤ ꯁꯤ ꯀꯣꯡꯕ ꯕꯖꯥꯔꯅ ꯗꯕ꯭ꯂꯤꯎ ꯋꯥꯏ ꯁꯤ ꯊꯧꯕꯥꯜ ꯋꯥꯡꯈꯦꯝꯕꯨ ꯔꯟ 150 ꯑꯗꯨꯒ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ꯅ ꯕꯤ ꯀꯦ ꯁꯤ ꯁꯤ ꯕꯥꯝꯕꯣꯟ ꯀꯝꯄꯨꯕꯨ ꯋꯤꯀꯦꯠ 5 ꯊꯣꯏꯈꯤ꯫ ꯅꯣꯡꯆꯨꯞ ꯀꯃꯦꯡ ꯌꯨꯠ ꯖꯦꯅꯦꯔꯦꯁꯟ ꯀ꯭ꯂꯕꯅ ꯁꯤꯟꯕ 13 ꯁꯨꯕ ꯁ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ꯑꯜꯋꯦꯁ ꯐ꯭ꯔꯦꯟꯗ ꯏꯝꯐꯥꯜꯅ ꯑꯦꯁ ꯀꯦ ꯋꯥꯏ ꯗꯤ ꯁꯤ 4-0, ꯑꯦꯁ ꯀꯦ ꯗꯤ ꯁꯤ ꯀꯪꯂꯥꯇꯣꯡꯕꯤꯅ ꯂꯨꯋꯥꯡ ꯁꯪꯕꯝ ꯃꯇꯥꯏ ꯑꯦꯐ ꯁꯤꯕꯨ 4-0, ꯒ꯭ꯔꯤꯟꯂꯦꯟ ꯄꯣꯠꯁꯪꯕꯝꯅ ꯀꯦ ꯋꯥꯏ ꯗꯤ ꯁꯤ ꯀꯩꯀꯣꯜꯕꯨ 4-0 ꯊꯣꯏꯈꯤ꯫ ꯆꯍꯤ 17 ꯃꯈꯥꯒꯤ ꯑꯍꯥꯟꯕ ꯀꯦ ꯑꯥꯔ ꯁꯤ ꯇ꯭ꯔꯣꯐꯤ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ꯃꯩꯔꯥ ꯑꯦꯐ ꯁꯤ ꯁꯤꯅ ꯁꯟꯇꯣꯁ ꯑꯦꯐ ꯑꯦꯕꯨ 2-1, ꯖꯦ ꯖꯦ ꯑꯦꯐ ꯑꯦꯟꯅ ꯗꯤ ꯏꯁꯀꯣꯔꯕꯨ 5-3 ꯊꯣꯏꯈꯤ꯫ ꯁꯨ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ꯒꯥꯔꯤ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ꯄꯨꯔꯛ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ꯔꯥꯏꯕꯔ ꯌꯨꯅꯤꯌꯟ ꯑꯃꯁꯨꯡ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ꯔꯀꯥ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ꯂꯛꯂꯤ꯫ ꯔꯥꯏꯖꯦꯁꯇ ꯌꯦꯟ ꯉꯥꯅꯨꯅ ꯆꯤꯡꯕꯗ ꯅꯥꯕ ꯂꯥꯏꯅꯥ ꯔꯥꯅꯤꯀꯦꯠ ꯁꯟꯗꯣꯔꯛꯂꯦ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ꯕ ꯂꯩꯔꯦ꯫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ꯋꯥꯔꯜ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 ꯑꯦꯝ ꯖꯦꯟ ꯃꯥꯟ ꯑꯃꯁꯨꯡ ꯗꯥꯁꯒꯨꯋꯥꯒꯤ ꯃꯈꯥꯗ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ꯀꯦꯝꯄꯦꯟ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2026ꯀꯤ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ꯊꯥ ꯑꯁꯤ 26ꯗ ꯌꯦꯟꯊꯣꯛꯂ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ꯃꯁꯛ ꯈꯪꯗ꯭ꯔꯤꯉꯩ ꯏꯁꯨꯡ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ꯆꯦꯟ ꯆꯣꯡꯗꯨ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ꯁꯥꯟꯅꯖꯔꯤꯉꯩ ꯑꯀꯤꯕ ꯀꯔꯤꯁꯨ ꯂꯩꯈꯤꯗꯦ, ꯏꯃꯥ ꯏꯄꯥꯅ ꯂꯩꯔꯤꯕ ꯃꯈꯩ ꯄꯨꯝꯅꯃꯛ ꯂꯩꯔꯕꯒꯨꯝ ꯈꯟꯖꯈꯤ꯫